错不了，放心吧，现在准会来。就这时候，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老孟隐隐约约听着有声息，还以为自己心仪呢。就在同时，看见王二虎和苏建才都直起脖子，他想可能是真来了。终于，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三颗心此时砰砰的直跳啊！慢慢的，马蹄声也听见了，现在都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连那车上美军打哈欠、伸懒腰的声都能听见。这个时候再看，这三个人就像三只猛虎一样。从坟后蹭窜了出来，长短枪都上膛。那个伪军早都吓得直哆嗦，双渡烟炮楼的，渡烟炮楼的，渡烟炮楼的。老孟庆闻听此言就一愣，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领粮食的。”“那么那辆装货的马车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啊，那辆装货的马车，就是衡水来的那辆。您说的是这个吗？这个时候，王二虎急眼了：“废话！你要不说实话，我一枪坨子干死你！”八路老爷，你们说的我不知道。老孟庆拉开王二虎：“别打他，别焦急，你耐着性子。”咱们再想方法。苏建才说：“我看靠不住，汉奸们也不是傻子，专门拉着东西四五更走，这不合规律呀、啊，是不是呢？”王二虎当时瞪着个虎眼：“什么规律？你不愿意等，你回去打仗，可不是做文章，你明白吗？”实际，苏建才从内心最讨厌他这个说辞，像是瞧不起自己。突然跳起来就吵：“打仗怎么样？打仗又如何？怕打仗就不当八路。”老孟庆说：“咱们自己人，算了算了，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吵吵什么？”建才啊，你把车押到小李庄，我和二虎再去等。苏建才气冲冲对伪军喊了几句：“走走走！”朝小李庄就走去。此时东方已经发白，大地上的一切慢慢的都变得清楚了。老孟这时候才看到身边有几块人骨头，对面那个坟堆上有个大窟窿，看来这骨头是从那里扒出来的。老天爷呀！哎呀，你倒是慢一点不行吗？王二虎一边骂一边用手扒着坟头的土沙子，扒得哗哗直响，像是扒什么似的。但是呢，此时老孟庆不让他转动，也不让他再动手。二虎，你消停点，先别动，好，有事啊。哎，二虎，听我的，别说话，别说话，你听，呼隆隆隆，哗，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果然又听到马车的声响，两个人心中是格外高兴，紧握住手中的枪，心想这回机会又来了，可没跑了，和上一次一样。马车上所发出的一切声音都已听得一清二楚，可以判断敌人已经来到自己的身边，不要动。二人一起跳出来，马车又停住了。那伪军吓得举起手来：“我没动，我没动。”还是一个人，一辆车，一口袋麦子，就连那伪军那打扮也是一个样。二虎在他身上摸了半天，照例也没摸出什么来，好不泄气。
你是哪个？

0: 炮楼的，我西河店的，干什么的？觉得奇怪，今天是各炮楼到萧家镇领粮啊，小李庄进无炮楼，怎么会往小李庄去呢？原来交代今天连队的队长刘宗正的老太爷要从这里，不顺眼就是一顿毒打。村里的老百姓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不恨他，恨他露骨，对他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肉喝他血，方解胸中恶恨。一辆马车下了公路往小李庄来了，看样子像是领粮食。天三赶紧报告于他，于老寿听完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可又一想，中队长王秃子曾经交代，出了岔子要杀头，就这样没有办法，爬起来披着棉军衣，这拖鞋也给蹬上，就这样拿着望远镜上这瞭望台。到了瞭望台，于老寿是大吃了一惊，望远镜的圈里出现了王二虎的影子。只见他掂着个枪朝这坟上就来了，再一看这坟后边好像还蹲着一个人。他忙到楼上摇电话，喂喂喂，谁呀？接换话的是个女人。于老寿知道这是王秃子从这天津带来的老婆，赶紧客气，王太太，我找王队长。你是老于吗？干嘛呀？王秃子老婆慢条斯理妖声妖气的问，可把于老寿急坏了。王太太，大事不好，八路来了。电话咣当一声，大约他吓得把这电话给扔了。接着王秃的声音学着日本鬼子的语气，什么的家伙，刘老太爷出阵了吗？刚才送走了。哦，那么西河店领着粮食呢，早走多时了。那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呀？糟了，他大概这八路接到小李庄了，我们至今还没见到这西河店领粮食咱们手下人的人影，所以我才向您报告。王秃子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要了命了。马上两路出兵到公路上合击，再给那东西各炮楼挨个打电话，让他们配合一下。就这样，王秃子开始做准备，开始打电话。就这样，于老寿当即传令，除了几个人看炮楼外，30多个伪军全副武装，偷偷的下了炮楼，顺着公路就摸呀摸呀摸呀摸。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老孟庆和王二虎还蹲在坟堆后边。天已经大亮，火红的太阳从东方的地面平线上露出半个脸。老孟庆突然想到处境实在危险，这时候解马车，而西河店炮楼上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升起了回转的念头。可又一想，不行啊，食到嘴边就不能不吃啊。转过脸来悄悄地问王二虎，二虎，你觉得事已至此怎么样？
1: 哎呀，我说老孟大爷，干干。
0: 王二虎没有别的，一打仗我就高兴，打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想想，刘忠正咱们是不是也打过？王秃子算他们什么东西？揍揍打。早晨还是那样宁静，可是地里没有人，公路上没有人，不知道的大概啊没有人，因为没有声息吧。就

听到马车的声音，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哗，哗，老孟就想，好吧，等车过来，下了他们的枪，立刻压着这车就往东跑。想着这车已经来到跟前，二人往上一窜，高声喊喝：“不要动，不要动！”押车的两个汉奸吓得高高举起手来：“我们没动，我们没动。”王二虎上前把他们两只大枪给绞下来，往肩上一抡，哎呦，15斤重的东西放在身上，觉着还挺那么沉的。见车上还有个瘦老头坐在那儿，吓得直发抖直哆嗦，赶快走。老孟怕耽误时间，命令赶车的老乡一路不知受了多少气，现在遇上八路，心中好不高兴，也狠狠的朝马屁股打了两鞭，啪啪，学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车满载着物资，晃晃荡荡下了公路，朝小李庄就跑。那小老头吓得还哆嗦，坐在马车上，再听着就有枪声了，啪啪啪啪啪啪，哟，枪这一响，老孟庆回头一看，黄黄的一溜敌人，沿着公路噔噔噔就追来了，大约不到半里地。老孟一看不好，一面打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面叫王二虎赶紧押车往小李庄跑，啪啪啪。苏建才这时候见敌人追来，在村头打起枪。于老寿见村里也打枪，实际他呀摸不清底细，只好伏在地上还击。就在这一刹那，老孟庆他们已经进了村儿，一面还击，一面赶着三辆马车就出了村北口，顺着这路沟往东北方向就跑啊。于老寿从枪声中分辨出，我明白了，没有几个人放大胆子穿村而过。苏建才压着车子在前边跑，老孟庆和王二虎轮流掩护撤退。跑了一会儿，先前那两辆马车跟不上，苏建才说这东西不要算了，反正是累赘，不行，这是拿命换来的，把他倒在前面那车上。老孟此时下达命令，快点搬。苏建才命令四个汉奸，这几个人只好就抬呀，一抬把粮食搬到前边的车上，然后跟着马车接着跑。又跑了一会儿，忽然少俩汉奸，苏建才问剩下两个汉奸，他们上哪儿去了？谁知道，谁知道。汉奸哭丧个脸儿，嚎啕大哭，老老实实跟着走，再要偷跑，拿枪崩了你们。苏建才高声喊喝，这两个汉奸吓得魂飞天外，只好继续跟着车在后边跑。过了一会儿又少一个汉奸，又过了一会儿，都不见了。老孟庆赶上来赶紧问，汉奸都哪儿去了？都跑了吧，都跑了吧。老孟庆再一看，这车上东西丢的七零八散，剩下的也没多少，可是那个瘦老头还抱着脑袋在车上躺着。他又喊，老乡加油。老乡答应一声，腰起这鞭子，啪，可坏了，这一下子用力过猛，鞭杆给打断，就听着啪啪，前边又响起了枪声。这是萧家镇王秃子的队伍就劫来，
这可怎么办？

老孟庆就一愣，怎么办？向东南吧。老孟庆于是拐向东南路沟，又跑一会儿，再一看，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马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老孟庆一摸子弹不多了，忙对他二人说：“你们两个人注点意，子弹不多了，要节省着用。”敌人两路合成一路追赶。原来他们知道马车坐着刘宗正的老太爷，怕伤了他，枪打得很谨慎。这会儿见老太爷好不容易被抢救回来，拼命的集中火力，子弹立刻像雨点般射来，啪啪啪啪！老孟庆只觉得身子太沉了。现在这脑袋嗡嗡的，落在后边的苏建才对老孟庆就说：“这右胳膊这棉袄袖都被打着了，用手一扒拉，火星乱飞呀！我看看，咱们还是歇歇吧。枪拿过来，我背一支。”王二虎着急了，王二虎就这样一边搭话一边不停朝前跑。老孟庆跑着跑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隐隐约约看见前边远远的又像出现了炮楼，前边还有机关枪的响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二虎知道，这回可要了命了。胡二皮出动了，往东北方向走。老孟又喊，苏建才突然听到前边的枪响，不知道哪里又来了一股劲儿，立刻拐向北面的路沟。就这样一口气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十多里地。先上来跑的浑身是汗，这回的汗早已出完，只觉得嘴里干渴的要命，两片嘴也合不拢了，张着嘴就得喘气，啊啊啊啊啊啊！嗓子眼儿已经向外喷火呀！敌人已经三路合一，枪声是十分的密集呀！啪！不过看着他们呢，非常的疲惫不堪，总是不紧不慢的追着，没追上。他们正跑着，突然发现沙土岗的王二虎在前边，不好，可坏了！王二虎高声喊喝，到了青阳江了。这时候青阳江的江水只有到这七腰深，可以趟过去。只是青阳江的沙滩呢，说实在的，很宽很宽，走不到江心，敌人就会追上，那是无论如何逃不了的。敌人的火力网还厉害，可是敌人已经从屁股后边追来，再没有第二条路了。老孟庆高声喊喝，咱们既然如此，就专至江底，速速逃命。抗日烽火记第32回，书接前文。老孟庆一看在紧急的时刻，冲过去就钻到江底也行，说什么也不能当俘虏。三个人迅速跳出路沟，跑向沙滩。大家突然看那清凌凌的江水，恨不得喝上几口，太干渴了，随即拼命向江心跑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敌人在背后打起枪来，啪啪啪，敌人突然停住，不好阵势，
朝着后边开干。就在这一刹那，这几个人已经跑到江心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把腰弯下来，用嘴对着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哈啊啊！一口气喝了个饱，然后伸了伸腰，三个人互相搀扶的爬上了青阳江的东岸。上了岸，他们在一片树林里隐蔽。对岸的枪声逐渐稀少，终于最后完全停止，听不见了。江里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动静。他们一估计啊，敌人不会再来追，就决定暂时休息一下。这时候大家才感到又饿又累，浑身酸软，往这树荫下边一躺，一会儿倒头便睡，鼾声如雷，也就睡了能有十来分钟。一阵风，吹着这树叶啪啪乱响，老孟庆被惊醒，不放心呢，四下里望了望，突然间远远河岸上爬上来一个人，赶紧推醒二虎和苏建才，你们快起来，别睡了别睡了，有敌情。二人顿时也坐起来，端起枪。江岸上又爬上来一个人，一会儿又爬上来两个，一共是四个人，慢慢的摸索朝这边而来。老孟庆对他二人说，我们跑也跑不动了，子弹也没几颗了，好好隐蔽起来，不能让敌人发觉。二虎接着说，发觉就跟他拼，一个换他几个值。苏建才说，你小点声吧，这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怎么，你们俩又来了？老孟此时有点发急，回到家里吵行不行？这地方能吵吗？那四个人继续朝这边走，越走见没，一边招手一边飞快的朝前面跑，噔噔噔噔噔。他短短的头发被风吹的乱抖乱飘起来，见没，身后这三个人也跟着噔噔噔跑来。他们渐渐的看清了，一个是小董，一个是杜平，啊，最后一个竟然是马英。差时间，疲惫劳累都一扫而光。三个人一起跑着迎上去，见没，跑到二虎跟前，我还要找你算账呢，堆里交给你们的任务怎么完成的，是怎么完成的，我认输。王二虎去握住剑梅的手，一使劲儿，疼的剑梅直叫唤，哎，你轻点你轻点。马英跑上来倒了二虎一拳，你呀你呀，一见面又在欺负人。二虎赶紧把剑梅丢开，伸着两只大胳膊将马英是紧紧抱住，嘿嘿，你可回来了，把我都想死了。说着晃了晃斗大的四方脑袋，少有的动作引起大家一场大笑，哈，全乐了。老孟此时推开二虎，把马英拉到近前，仔细端详看了半天，还是那个模样，但是比以前好像更加的结实。杜平笑着，呵呵，那是自然呐，进了一次革命学校吗？老孟庆看着马英，眼前突然浮想起马老山就义的形象，心里一酸，眼角里挤出两滴眼泪，顺着这脸上的皱纹流到胡子上慢慢落下来。二虎一见就吵，我看你呀，就来，二是马英被捕是在城东，捕前可能留下关系，所以便来到这吉祥镇区接马英，而此时呢又到卢义镇找了找，
后来撇开吉

乡区，又到卢义镇卢义区接到马英。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马英出城以后，先到城东的大东庄云秀家里把枪取了，并且在这里见到了赵振江，当夜正好和杜平接上头，在回来的路上碰上追击的老孟，他们的伪军就在敌人的屁股上敲了一家伙，又迅速的撤出来，转到这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哟，老孟庆听罢，哎呀，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你们来的是真巧，我们说不定你们要不来，我们已经见龙王爷了。杜平说，现在你就该听明白了，老孟庆和王二虎相已经，我们呢也打斗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使我们也挺刺激。越说越高兴，越说越高兴。沉默半天之后，苏建才才说，还提那辆马车呢，差点坏了大事，要不早跑回来了。见没听哥哥说这话，转过脸来，苏建才用一种胜利后的骄傲的眼光望着他，那意思像是说，你不说要考验考验我吗？怎么样，我不是吹吧。原来苏建梅是苏建才入党的介绍人，曾对他说要再考验他一个时期。这时候建梅望着他哥哥那胜利的表情，满身的尘土和疲倦的样子，还留下明显战斗的痕迹，觉着他能经过这样一场战斗确实不容易，打心眼里感到钦佩和尊敬哥哥。他觉得今天在他们兄妹的情感上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友谊，不由得赶紧抓住他哥的这手，亲热地叫哥哥哥哥。就这样，咱们简短接说，这夜正在院里洗衣服，突然抬头看见了李超东，慌忙甩着两只尸手迎了过来。哟，李政委，您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是啊是啊，又长高了。李超东仔细观察着苏建梅，说话还是那样爽朗，那样热情，越来越像个大闺女。还是大闺女呢，嘿嘿，你真能开玩笑。我说李政委啊，我都老了老了。啥老了？还没长胡子呢。李超东开着玩笑，接着哈哈大笑走了。今后县大队的担子主要就落在你们两个人的肩上，杜平和马英我干不了。马英闻听此言乐了，嘿嘿，您什么意思呢？李超东接着说，宗村和刘宗正会教会你的，用枪杆子一定要教会你呀。马英闻听此言没有话了。是啊，还能在敌人面前叫屈叫困难吗？天塌下来不得拖着吗？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赶紧就问，那队伍呢？给你留下一个排，另外呢从各区游击队抽一些，继续扩大县的队。那枪呢？枪一时之间确然困难一些，我正要和你谈这件事儿。军区呢虽然困难，能发给我们30条枪。哦，马英一听有枪，精神头来了，在哪儿呢？抢着就问。在军区，离这里有300里来地吧，要你们自己去取。李超东说到这里把脸沉下来，面沉似水，严肃地说，不容易啊，你们自己要去取得要走3-4天，要过几道封锁线，还有反动的黄沙会所管的区域，弄不好连老本都得赔上啊。我为这事儿也替你们着急。马英赶紧就问，那什么时候走呢？过2天就去吧，不能再迟疑了。李

0: 朝东说罢，转过脸来问杜平：“老杜啊，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杜平正注意他们谈话，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在别人谈话的时候，他不插嘴，趁着机会好好听别人说，说完之后把一些问题考虑的极为周详，这就是说有一定的能为和心计。杜平是个很成熟的人，听李朝东问他，他才答：“我没有意见，只是县大队走得太仓促，能不能再多待些时日呢？”“我也想待呀，不过这济南军区党委的决定，命令又来得很急很急。老杜啊，没有啥，说干就干吧。”啊，这一天杜平把工作安排一下，消节区的工作决定由这苏建梅负责，从各区游击队抽调人，通知也发出去了。夜间李朝东就回这分区了。过了两天，从各区抽调游击队队员陆续都来了。萧家区都有谁呢？老孟庆、王二虎、苏建才、小李、张玉田等人，总共加起来40多名，其中有13名有枪的老战士，其余都是新扩建进来的空手游击队队员，准备去取枪。马英当下编了班，指定了班长，命令大家睡觉，准备晚上迎接任务。沿着几个屋子检查一下，见大家都熟睡之后，才回到自己屋子躺下来。可是马英这一躺下来，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啊，这脑子里过电影，眼前出现许许多多的生活场景，有过去的，有未来的，一幕幕变换的，但终于这些生活场景越来越模糊了。苏建梅手里提着个小包袱，轻轻推开这屋门，见这马英一个人睡着了，他愣了一下，蹑足千踪走过去，面对马英坐在炕沿上。虽说他们两个人认识很久很久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少，但是他仿佛第一次发现他那高高宽宽的额头，似乎在睡觉时也不停地考虑问题。他那又浓又黑的眉毛下面就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他那均匀的呼吸声也仿佛地传出马英那坚定革命的胜利信心的状态。他突然想到，任何物件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终究要毁坏，只有人，革命的人，那越磨越坚强，像太阳一样放射出那永不熄灭的光辉。马英在睡梦中恍恍惚惚觉着有个人坐在自己的身边，睁眼一看是苏建梅，推开被子坐起来：“你怎么不叫醒我？睡得好好的。”“你说马英，我叫醒你干啥？”“不是，叫你久等了，我心里不忍呐。”“呵呵，久等不久等的，我乐意。”“你乐意？你什么都乐意。”马英一边蹬着鞋一边说：“真是个怪脾气。”这个时候建梅冲他吐吐舌头一乐，马英这种坦率的态度，苏建梅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冷冷的。这时候呢，又把小嘴一撅，当了县大队长，就摆起架子，说话也这么冲人：“你今夜就要走了，俺是来请示你，有什么真真正正的指示没有？”马英玩笑地说：“啊，我明白了，你是说我要走了，你还有指示？好吧，那么区委书记同志有什么指示，你就只管吩咐我吧。”苏建梅扑哧一乐：“我说你呀，马英，你讽刺人家做什么？俺是来听你的嘛。” 听我的。好，那这话是真的啊，是真的。好，那我不客气了。马英抬起头来想了想，平常学了很多词，到这时候用不上了，说什么呢？总之希望你依靠党，依靠群众。这话好说不好做，只有你紧紧的依靠群众，群众才能掩护你，帮助你的工作。马英讲的是有些生硬，但苏建梅听着感到甜丝丝的。本来准备好好嘱咐马英一番话，突然觉着没有什么必要说了，觉着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就说：“马英啊，那你睡吧。”“嗨，睡什么？哎呀，我心里有事儿，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啊。”“哎呀，你呀，你呀。”剑梅抱怨又关切地说：“马英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太爱
1: 小……”“二婶还想问你，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服务员服务生公村免疫，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1-888-433-6-3234 1-888-433-6-323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虎归堂，受到了唐朝李家父子的器重啊，尤其是李世民，这三个人的到来，那无形当中增加了李世民的武力，秦王能不高兴吗？在这长春宫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款待三位。三个人一看李世民果然有王者之风，礼贤下士，觉得自己戎马半生，终于投到了明主，也是十分高兴啊。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什么消息？那个黎阳啊，丢了。这个消息一传来，不仅是李世民呢，连同程咬金、罗士信、秦叔宝。都是大吃一惊啊！他们仨吃什么惊啊？您别忘了，这个黎阳镇守的将领非是别人呢，那也是当年瓦岗五虎大将军之一，那位猛虎将军徐世绩。这个徐世绩呀，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谋有谋，由他镇守黎阳，怎么能丢了呢？而且不仅丢了，这位徐世绩徐的将军还被人给俘虏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自打徐世绩投唐之后，这个黎阳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李唐啊。那徐世绩举兵归唐，使潞州到黎阳连成一线，那就像一根木桩子似的。歇在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中间呢，让这两个人呢是十分的不舒服。唐朝皇帝李渊就想着趁热打铁，赶紧的依靠黎阳往周边扩散势力。于是李渊就任命自己的族弟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安抚大使，率军取道黎阳。和这徐世绩会合，李神通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赶奔黎阳。那在随行人员当中，有一个人很了不得呀，谁呀？那就是秘书丞魏征。魏征字玄成，是巨鹿曲城人呢，也就是现在河北省进县人。从小魏征啊，都博览群书。他不像那一般的儒士啊，光看那些经史子集、那些儒家经典。这魏征不一样，涉猎广泛，什么样的书他都看，什么星象占卜、什么医学水利啊，尤其是对于纵横家的书，那是颇为青睐呀。什么《鬼谷子》啊，《战国策》呀，像这类的书非常爱看。而且这个魏征啊，非常重义这个纵横学。这纵横学了不得呀！咱们中国老说，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儒家为主导。其实啊，这种说法有所偏差。你看看哪一个朝代，他真的用儒家思想治国了？都是打着儒家的招牌。

这个儒家思想说起来好听，头头是道，而且听着还特别的入耳，都以君子行为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天下就大同了，大家都是君子，哪还有小人呢？啊，那世界不就整理好了吗？这话是这么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所以儒家表面光，真正要治国，拿儒家思想治国，这国家呀还真不容易治理。所以有人说，中国2000年封建时代真正占于主导地位的是纵横学，是纵横家。这个纵横家呀，还属于现实主义者。我甭管你是儒家思想，你还是道家思想，你还是佛家思想，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用你。办这件事情，用兵家思想能够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用兵家。办那件事情，我能够用墨家思想达到目的，我就用墨家。只要能够办到我的事情，何必在乎用谁家谁派呢？何必在乎我的表面打个什么招牌呢？打着儒家就打儒家无所谓，但是我外儒内纵横，这个魏征就是这么一个纵横家。您别看满腹经纶，但是在那个战乱年代，这魏征啊一直没有得志，先是投奔瓦岗，追随李密，但是李密降唐了，这魏征啊也跟着来到唐朝，但是一直没人发觉，不被重用，久在长安无人所知。听说这淮安王李神通要到黎阳去，这魏征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个机会，于是主动请缨，就当了李神通的秘书丞，随着李神通也来到了黎阳。咱说了，这个黎阳当时的形势啊，非常有利于李唐。由于徐世绩举兵归降，使潞州到黎阳就连成一条线了。那李神通这一次来，只要是拿了个黎阳为根据地，逐州逐县稳扎稳打，那肯定会为李唐创下一大片基业呀。果然呢，这李神通一到这里呀、开始进展的非常顺利呀、没出数月就连下象州、行州、冀州、魏州，把这大片大片的土地都化为大唐的领土啊。正在得意之时，哎，好消息又传来了。那个在扬州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带领着杨广那些后宫的人，哎，无论是妃子啊，还是宦官呀、宫女啊，还有杨林的羽林军、萧卫，也不老少人，沿着运河依河北上，到了海州。这宇文化及呀、就用宫里头那些珍宝诱惑了起义军王勃等人，让王勃率领手下跟着他守卫聊城，两下合兵也十余万人呢。这些人把聊城就给占了。李神通得知这个消息，把李神通高兴坏了。怎么那么高兴啊？哎呦，李神通一想，宇文化及这个老小子杀掉隋炀帝杨广，把人家杨广后宫全给抄了，这杨广在世，尤其下江南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那甭问，现在全落到宇文化及手上了。如果我现在能把宇文化及给打垮喽，这些东西不都成我的了吗？来，立刻发兵，把这聊城给我包围。一声令下，挥师是进攻聊城啊。那大唐雄兵那多少人呢？再加上最近这些日子连打胜仗，士气正旺，
都跟小老虎似的啊，挠的一下子就把宇文化及这聊城就给团团包围了，一连围困十余日啊，围的宇文化及是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啊。哎呦，这宇文化及呀，可撇了嘴了，一看事到如今，可怎么得了啊？干脆呀，投降李唐得了。宇文化及就派使者找到李申通，要求投降。我们打不过你，我们投降那还不成吗？李申通一听投降啊，哼，拒不受降。投降那哪成啊？宇文化及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我们现在正当攻城，以示国威呀。这样一来，抓住宇文化及，把他手上掌握的玉帛宝物，我们都可以拿来散作军饷。如果现在我要是受他的投降，他投降了，那他手上掌握的金银珠宝，那不一下子就归国库了吗？归公了，那我如何下手呢？这李申通啊，还有这个小九九呢，就为贪图便宜，拒不受降。我非得把你这聊城打破了，把你宇文化及这一圈人马我全部杀掉，我把你手上的金银珠宝我才能够据为己有啊！滚回去！几声斥骂，把这使者吓得抱头鼠窜呢。回到了城里头，见到了宇文化及是哭败于地呀，说大唐朝他们拒不受降，非得要攻下聊城不可。宇文化及这个老奸臣，事到如今也猴子吃芥末翻白眼了。哎呦呦呦，这可如何是好啊！我想投降，大唐还不要呢，这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呀！这怎么办？开城是个死，守城还是个死。我干脆呀，给你大唐我拼了，我还拼不过你，但是也不敢开城啊。这一开城，大唐朝的军队那就要屠城啊，反正是自己活不了了。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位将士，说咱们现在就是想投大唐，人家也不要，人家就要咱的命啊。那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死守聊城，跟大唐在这耗耗到天下有了变数。愿神佛保佑啊，保佑救救我吧。他这一说保佑啊，哎，还真把这好事啊给等来了。这个李神通啊，就贪图小便宜，不让人家投降，他哪知道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那就由你闻到这宇文化及的香了。人家窦建德那边也闻到了，哎，知道宇文化及手握着金银珠宝无数啊，这要是把宇文化及给控制住，这珠宝成为我的军饷，我能发好几年呢，我国库就充盈了。这窦建德一看李申通把这聊城给围了，唐不肯受降我，哼，干脆呀，我就投降窦建德吧。于是举城就投降了窦建德。哎呦，这一下子，这李申通如意算盘算是打空了，不但是没有要上钱，连人也没有接过来，弄得是鸡飞蛋打呀。而且被窦建德这一下子打得一泻千里呀，凄凄惶惶退过相州，直奔黎阳，逃到徐师记这里来了。见到徐师记哭了都，哎呦，茂公啊，快点救救我呀！窦建德他欺负我，就像小孩见了娘似的，来告状来了。那再说窦建德，得了宇文化及的兵马，

量更加强大了。所到之处，周县是望风尽翔啊。那原来这李神通打下的那些州县全部又归了窦建德了。窦建德最后领兵就来到了黎阳，一声令下，把黎阳城团团围住，攻打黎阳啊。窦建德乐坏了，哎呀，这黎阳这个地方啊太好了，里面还有粮仓啊，得了，这个地方我早就想拿。原来呀，我专门的派使者到这里来劝这个徐世绩投降，嘿，没想到这个徐世绩投降了大唐朝了。这下子我让你降，我非得把这黎阳拿下来。徐世绩呀，你还得归降我，给我打。一声令下，投石车警缆全都开过去了，攻打黎阳啊。李神通、徐世绩在黎阳里头是拼命抵抗啊，但是无奈黎阳城里没有太多兵马呀，这李神通带出去的兵马全被人家打溃了，所以两个人虽说在这里应守此城，但是终不敌窦建德人多呀。结果最后这黎阳就被窦建德给攻破了，他们一个都没跑了，连李神通带徐世绩通通的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了。当然这里头也包括那个怀才不遇、郁郁半辈子的那位魏征、魏玄成，都归窦建德了。说这窦建德怎么那么厉害啊，你不是说这个大唐朝的军队都像小老虎似的吗？哎，对了，大唐朝的军队都像小老虎，窦建德的军队一个个那都跟武松差不多少啊，是专打老虎，那怎么那么厉害呀？归根到底还得说窦建德这个人呐不错呀。窦建德这个人是农民出身，生活非常简朴，农民嘛，勤劳节约，平常也不吃肉，就吃一些蔬菜呀，一些小米呀，反正是士兵们吃什么自己都吃什么。不仅如此，窦建德的夫人曹氏跟自己丈夫一样，穿着都是非常朴素啊。你别看现在是第一夫人，但是呢没有说穿绸果断，都是粗布衣服，把它扔到普通的农民堆里，我都委以重任，以后啊你们就跟着我干吧。于是窦建德呀就封这心胸也不宽广，耍了个小心眼，是把徐世绩留在黎阳了，让他镇守黎阳。但是窦建德把徐世绩他爹徐盖给留在自己身边了，你跟着我吧，啊，徐盖徐老先生啊，你跟着我吃不了亏。其实就是看起来了，把徐盖作为人质了。那同时这魏征也官一下子被这窦建德授为起居舍人呢。窦建德认为这样对待徐世绩、对待魏征，那一定能把他们给感化喽。嗨，哪知道啊，徐世绩现在呀是一心向着长安呢，虽说现在屈身在窦建德麾下，没办法，人在矮檐下，暂时低低头吧，伺机而行吧，一直琢磨时机要重归李唐。哎，后来呀还真让他等到了。当时有个人呢叫李商胡，这人呢占据孟津，在这里聚众五千余人呢。偶然一个机会，徐世绩跟着李商胡两个人呢相遇了，一见如故，就结成把兄弟了。这一谈，这个李商胡说，我姓李呀，我早有向唐之心了，我早就想投大唐了。哎呀，徐世绩一听，我原来就是大唐人呢，你要归大唐，我来引荐。就这么两个人呢相约，等到这个窦建德出黎阳分兵的时候，

再起事。谁料到我这个李商虎性子太急了，没跟着徐世绩商量就先下手了。他一下手，窦建德就有所防范。徐世绩一看，嘿，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慌乱之中来不及叫上李申通和魏征，就带着几个人抄小道逃到了长安。这正是樊荣怎能困猛虎，名将再次归大唐。徐世绩逃出黎阳，再次回归李唐啊。那李渊父子和满朝百官都赞徐世绩忠义之举啊。李渊一高兴，就加封徐世绩为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赐徐世绩姓李。你从今往后甭姓徐了，赐你国姓，跟我一个姓，姓李。说随随便便给人改姓啊，那是皇上改的，这是莫大的荣誉啊。别人想改还当人领兵带队到达晋州，但是到达这里没办法再往前进了，怎么呢？合着刘武周就成了相持之势，人家刘武周也厉害着呢。这大唐进不过去，刘武周打不来，两方面就展开了拉锯呀。这时刘武周手底下得到一员大将啊，此人姓宋，叫宋金刚。这个宋金刚在当时也是各地起义军当中的一员猛将啊。他怎么归了刘武周了呢？哎，说这话呀，还跟那窦建德有关系。咱前文书说了，窦建德领兵带队去攻打辽城，宇文化及一看窦建德来了，既然投唐不了，那就干脆投降窦建德吧，于是就投降了窦建德。其实当时这个宇文化及呀，已经称帝了，自称许帝。这窦建德现在那是河北夏王啊，我才当王，你来个帝。再者说了，你宇文化及是隋朝的一个大奸臣，隋炀帝杨广他甭管怎么地，他是你的主子，你把他给杀了，你把他的后宫给霸占了，你这算什么东西呀？啊，投降我呀，投降我，我也不能留你。这窦建德不是打着尊隋的旗号吗？进了辽城之后，先去拜见了萧后，又把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给供奉起来了，而且呢是披麻戴孝，哎，好像是给大隋朝啊戴孝似的，还收缴了传国玉玺呀。咱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为什么说李密玉玺换萧美娘，把这个玉玺就交给了窦建德呢？哎，大概这个历史根源就在这里。这个传国玉玺确实落到了窦建德手里，不仅传国玉玺呀，窦建德把隋炀帝杨广他的皇帝仪仗也都给收缴了。而且呢，咱也说了，窦建德也善于收买人心，把前隋朝廷那些官员都加了官进了爵了，唯独剩下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以及宇文化及这一干死党，这些人不能留啊，吩咐一声把这些人五花大绑押入法场枭首示众。宇文化及一听，哎呦，倒了霉了，要知如此，我还不如跟你们两家拼了呢。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于是弑君的宇文化及、宇文智及等人就落了一个身首异处下场。这老宇文家呀，唯独剩下一根苗，是谁呀？宇文化及的弟弟叫宇文世吉，那是当年隋炀帝杨广南阳公主的丈夫。这个宇文世吉呀，因为跟这个唐高祖李渊两个人交情不错，老相识了，两个人在隋文帝的时候曾经都在这殿内省，哎，一起为官。殿内

生啊，那就是负责这个宫廷供奉的这么一个衙门吧。俩人一个办公室，交情不错。宇文氏集看不惯哥哥宇文化及的做法，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宇文化及是当家的呢？跟着宇文化及也往北走，走到一半的时候，这宇文氏集就接到了李渊的一封书信呢。李渊亲自写信给宇文氏集，说：“你别跟你哥了，干脆投我大唐来吧，咱哥俩交情不错。”你过来，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跟着你哥，没什么好果子吃啊。宇文氏集一看这封书信，这心就动弹了，就派家人拿着自己一枚金环，偷偷的跑到长安，面见李渊，就把这枚金环呈交给了李渊。金环就是进环的意思。就暗示李渊，我近期即还，你等着吧，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肯定投奔大唐。结果等到这个窦建德大兵杀奔聊城的时候，这宇文氏集一看，再在这个地方待着，真没自己好果子吃了，干脆呀跑吧。宇文氏集呀，连自己老婆南阳公主也顾不了了，脚底下抹油，就逃到了长安。投奔了李渊呢，他这么一走，还就走对了。如果不走，也身首异处啊，这算捡了一条命，给老宇文家留下了一个根苗啊。只不过呀，从此之后与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南阳公主后来呀就出家做了尼姑了，夫妻二人从此是再也没有团聚呀。那对于隋朝旧宫殿里头那些宫女儿，被这宇文化及掠来的得有1000多人吧，人家窦建德呀是一个不要，全部发放路费，哎，该干嘛干嘛去，该回家回家，该投亲的投亲，该奔友的奔友，总而言之都被遣散了。不是说这个宇文化及窦建德非常高兴啊，班师就回到了乐寿，这他的驻地呀。刚到这里，还没等歇一会儿呢，哎，又得到一份急报，说这个益州有一个叫宋金刚的，纠集了1万多人，不断的骚扰咱们后方。这个益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夏王窦建德一听，什么1万多人就敢骚扰我后方啊，胆子太大了！大唐朝军队怎么样啊？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嘿，我还怕你宋金刚吗？什么金刚啊？就算你是金刚，我拿火也得把你化成铁水儿，哎，给我打！马上统兵带队，亲自出征，率大军就赶到益州。一仗下来，就把这宋金刚啊，真的打个稀里哗啦，一溃千里呀！1万多人打的就剩下残兵4000多人。这宋金刚没办法，这一路西逃啊，越过太行山，往哪走啊？哎，山西刘武州在那里呢，干脆呀，我投奔刘武州吧，就带着残部4000来人来投刘武州啊。对呀，刘武州高兴了，怎么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啊，也挺厉害的呀，而且带来4000多人，哎，这正好需要。刘武周一高兴，就加封宋金刚为宋王，西南道大邢台。正好我现在呀，缺少一个职业经理人，没人给我具体掌军权，我把这军权就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替我征伐天下。哎呦，没把宋金刚给感动死，鼻涕眼泪一大把呀，这感激涕零啊！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呀？哎，刘武周说：“这算什么呀？啊，我不仅如此，我告诉你，宋王，我还有个妹妹，待字闺中，我呀，干脆把我妹妹就许配给你，你要不要啊？”哎，一问这话呀，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裕。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

失踪。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小河。而那小河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不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

0: 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丰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场板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甜进心里，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6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果为导向，聚焦4+10+2整治任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化解信访诉求，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明确整改实现，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3: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4: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婶婶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用人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责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

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支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这夜长腿斗啥？年纪少佐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笑>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

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吹。

0: 阅读，生活。
1: 自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1: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2: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

0: 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

0: 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1: 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0: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使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4: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7: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级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
3: 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5: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
1: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

0: 殊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
2: 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
4: 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6: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6: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安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送往的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出泪花，掏心胸。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和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然后分享分享直播间到朋友圈还有群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杨奶奶。

Hello，Hello，hello, 家人们，久等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风言风语的直播间。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一起相约在这里。那么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感谢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感谢所有消暑的粉丝朋友们，啊，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那么大家从刚刚我们直播的开头的第一首歌曲就能感受到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当然，今天呢是7月的最后一天，是7月31号，明天呢也就是我们的8.1建军节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和致敬军人有关系。就像我现在所放的这个背景音乐一样，这个音乐的名字叫做《万疆》，我们祖国的万里，所有的疆土都是我们的先辈们，我们的军人们，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的幸福生活。那么就在刚刚啊，上直播之前呢，我也是一直在制作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同一性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公众号。制作的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走访8.1，慰问老兵的活动，慰问我们这个退伍老兵的活动。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痛云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群里面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多多转发一下朋友圈。啊，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所有活动，像这种我们的致敬老兵的活动啊，我们未来呢也会每年呢常态化的去进行开展，那么也会从不同的方面，比如说节日慰问呐、日常关怀呀，以及暖心帮扶的这样的。不同的一个方面吧，因为我们的每一个退伍老兵的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也是要点对点的，未来呢也要，我们最大的退伍老兵呢也是有着93岁的高龄了，给大家找一下。大家在公众号里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怎么说呢？就是刚刚在制作公众号的过程中呢，我也是提前做足了功课。那无论是从这个走访慰问活动的前期的一些准备呀，包括我们活动的一些细节呀，我们退伍老兵的身体状况呀，然后以及我们在走访慰问老兵的过程中，然后志愿者家人的一些感受啊，还有我们老兵的感受，那么就在其中的一位老兵呢，我的印象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大家可以打开公众号看一下，就是这个。这张照片的这个退伍的老兵，他的名字叫做王海峰。他呢曾经奔赴过我们的前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呀在给我们志愿者讲述这个他当时参加这个战役的情况的时候，情绪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那
铿锵有力，然后眼神中也是同时泛起着泪光。然后呢，就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啊，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视频呢，我们这个视频也在制作当中，他给我们看他墙上曾经的那些照片。我们可能在电影和电视中看到过，但是我们呢作为后辈没有去亲自的去体验过，但是我相信我们参加活动的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以及我们未来就是即将看到视频的所有的家人，所有的朋友们，在看到这位老兵讲述他曾经的战役的时候包括这个猫在狭小潮湿的猫耳洞里面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这个对位对。

月自卫反击战的这个战役。我想大家可能也能想到，那得是有非常非常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非常非常坚韧的毅力，才可以坚持到最后，以及挺到最后。那我想，所以说，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为我们的这些最可爱的人，最最让我们敬佩，我们最最应该崇拜的这样的人，我想呢，为他们制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纪念意义的节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刚才呢，我也是搜集了一些资料，现在呢也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这个八一建军节完整的由来啊。那起源呢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呢，同时也标志着我们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开端，人民军队就此诞生。那大家这个小小的问题，那我想知道的家人呢也是复习了一下，那不知道的家人呢也是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那我想我们所有的家人应该都知道是吧？对对对，你看满仓和江怡答得非常正确，马上就答出来了。那今年也是我们建军的99周年。那么我们伟大的军人军队呢，也是保护了我们不止99周年哈。那么也是在这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呢，我想我们所有的通云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家人，所有的通云人民以及全网的所有中国人民，我想在这个非常有纪念的日子里呢，我们一定要去用我们的行动，未来呢用我们真诚炽热的心，然后我们一起作为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也好，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好，那就像作为我们志愿者家人，我们未来呢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志愿者家人们有感而发？那么作为我们的志愿者呢我们去要如何的去传承军人的这种精神呢？我想这个我不说，我们志愿者家人也能打上了，也能知道怎样去做是吧？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互相帮助、团结一致的这个精神。那我想我们志愿者的这个八字方针，以及我们每次宣誓的这个口号，也能验证了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未来将要去如何去做的一个我们的座右铭吧。那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八字方针大家都知道，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奉献是什么？奉献以我们的军人做比喻，那奉献肯定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尽我最大的能量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去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祖国。那么作为我们的志愿者来说呢，奉献

愿代表着什么？就是尽我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人。那奉献大概呢就是这样。友爱，第二个词儿，友爱。那么，作为我们的军人呢，在军队里肯定是要互相的非常友好的。是，我想友爱和团结这两个词，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友爱和互助这两个词跟团结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因为有了友爱和互助，所以我们才有了团结。因为我们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呢，也就所以呢，所以我们才是一条心。这就像我们痛下爱心志愿者协会一样，我们军人去保家卫国、去作战，我可以燎原，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都知道这句话？所以我们作为我们的志愿者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是非常非常的渺小的，但是呢，奉献、友爱、互助，经过这三个词语，所以最后呢，可以燎原，也就是最后一个词，进步。我们劲儿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干，那么非常的友爱、团结、互助，所以最后呢，我们的力量，它汇聚到一起，它才会散发成光。那么就像我们痛下爱心志愿者协会呢，那么现在也是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也是与每一位志愿者家人们的付出，与我们志愿者家人的，每一个人的，尽心奉献吧，还有我们的，互相帮助，互相的团结，互相的友爱，是分不开的。那，所以说呢，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场景，现在的活动呢，我们像每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明天的这个关爱还原工人的活动，那我就会看到很多现在我们很多新加入的志愿者家人们在经过我们一些老的志愿者。不是说年纪大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参加活动年头多的一些志愿者家人们，经过一些传授经验呢，以及相互帮助啊，相互温馨的提示啊，那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团结协作的一个活动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志愿者彼此之间心里的温度将会非常的升温，对，就像满仓同学说的，团结就是力量。那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一些战役一样，我们一个军人是肯定不够的，那肯定要是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拧成一股绳，然后去一起去进行一些自卫的反击战哈。那么话说到这儿呢，也是想说一个中心，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伟大的军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的幸福生活。那么也没有我们所有痛下爱心志愿者协会每个家人的付出，也没有，也组成不了我们现在的痛下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公众号。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转发照片。那我想

0: 但我一定要努力做一名合格的主播，以及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那好了，那么今天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又到周末了，也是我们的申请一下连麦啊，示意我一下，我看看邀请连麦。感谢，谢谢阿姨送的人气票，谢谢支持。可能今天说的有一些，
1: 想在这里呢把一首强心战歌送给怎么说呢，送给每一位驻守在边防还有各个岗位上的人民子弟兵，做上一份节日祝福吧。
0: 好的，开始吧，曼特。
1: 音乐可以吗？

0: 哎呀，
1: 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呢。在此呢，也借助满堂的这首歌曲，祝福我们全中国所有的军人、所有的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那么接下来，子轩小朋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歌曲呢？
2: 还没找完。
1: 没找完呢。那再等一会儿，让我垫一首怎么样？
2: 行。
1: 好的。我跟着唱吧，因为这首男生的歌可能对于我来说比较难度特别大，然后大家听原唱。

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哈，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子轩小朋友。子轩小朋友，看打出来了啊，荷塘月色是吗？好的，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你让那刽子手就把他卸了吧，卸完了看看庄主怎么安排，什么人给他送回去，让他回老家。二庄主也往那儿想，就告诉谢，
1: 谢就谢呗，谢，你是找一房间谢呀、啊？啊，他就这儿，咔啪啪就剁开了。这是更不尊重啊！这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这事儿？是当时的老百姓觉得可解气了，嗯，可算是这么办了解气。事后怎么办？事后那洪峰那是省油的灯，是善男信女啊，他不是啊，那能完吗？这事儿不越来越大吗？就是这个道理。这咔咔吧一剁，总管派人送来了大锦盒，八个锦盒啪啪啪啪全装好了，都包得了，这都是二庄主和总管的事了。八个锦盒，16人，两个月里还给他们，好不好？哎，这16个人也不敢说不去呀、啊，那敢说不去吗？谁都知道，在青云庄庄外头也是不好的天罗地网，光那游动哨就多少。这16人就抬着这八个大锦盒，也是马屁男这尸体叫大卸八块。就这八大块就抬起来了，16个人早做好了准备，回不来回不来就死吧，死算什么？过几年又是一条好汉啊，那就别怕了，没出现之前别惹，惹了不能怕，怕这事儿也不能完呢，对不对？那个还有什么说的？用不用找波乐队呀、啊？开始这总管真想找波乐队。就找大喇叭，噔噔噔一噔噔的打噔噔，吹着喇叭，欢快的音乐，哎，去给他们送这尸体。后来一琢磨，这有点过，是那有点过吗？实际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很过。总管说呢，乐队就不用了，好，你们16个准备好，准备把这八块礼物送还给洪峰，这才送洪峰厚礼。惹他天麻烦。这16个人呢、啊，要送马屁男的尸体去青云庄，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事儿。带头的叫坏水青儿，这坏水青儿这人呢、啊，比较机灵。比较聪明，坏水青呢不在这16人之内，他呢是领这16人，但坏水青他高，高在哪儿？他在这队伍的前边走。谁都知道你送这东西，你不是好事儿。走吧，一起出发。坏水七在前面，兄弟们。跟着我走了，您呢？他想啊，我如果站在当中，也有人害怕；我如果站在后头，那更有人害怕。他带那些人出来，他就在前边站着。人人都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事儿。之前人家送人头的，你把杀了，你给大卸八块送回去，那你这些人，人能饶了你吗？一边走，坏水气儿一边说：“各位，咱们怎么送这死人呢？”大伙儿说：“七哥，这听你的，你说怎么送，咱们怎么送啊？反正咱不能给清风庄丢了人，不能给咱们庄主雪耻剑愁云丢人，不能丢磕碜，是不是呢？”你说怎么送，咱们抬到跟前也行，哎，抬到护城河边上也行。兄弟们，你们叫走字儿，你们16个人啊，请我拔盾，我就保你们安全回来，保你们不出任何危险。

这十六个人乐了，七哥，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如果说我做到了，保证你们十六个人平平安安的回来，不出任何危险，没有生命之忧，你们请不请我？太请了，用命和钱换，当然要命，谁能要钱呢？你说怎么请？是不是啊？请你，你能吃多少啊？连吃带拿，七哥，您说的算，只要你会水气儿，七儿哥您说了，哎，我们哥几个别说请您一顿，每两个人请你一顿，每一个人请一顿，每个人请八顿都行，只要你让我们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回来。好了，兄弟们，你们听说没有？啊？这个青云庄现在正在搭摆擂台，叫八宝紫金擂，知不知道？是啊，知道。他们确实是大兴土木，用那大方子、大原木，再搭一个擂台，八宝紫金擂，在旁边是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炉已经上台了，里头是八宝紫金火。这紫金火是八宝紫金没点呢，只要把这八宝紫金火点燃，甭管你是上八仙、下三仙、下五仙，你爱什么仙什么仙，八宝紫金火全部都能给你炼了。听说他们把道济小活佛要吊到这八宝紫金火上，等到他们觉得时间到了，有一个叫柳志的老道，这老道挺厉害，他给算完了，说他精通于奇门遁甲，他把他老师奇门老人王毅也给找来了，说给算了一下，也不是哪天，七七49天之后，说是点着这八宝紫金火，到那时候，就算你道济是上方仙下士，那你也得完，也得让你回到上方去，这方显得柳志这道术之高，方显得这个洪峰的厉害。这是他们传出来的，说在那儿啊，正在搭这八宝紫金擂的擂台，紫金擂的擂台正对着咱们清风庄。他说是招齐天下之人比这八宝紫金擂，事实上呢，他是奔着咱们清风庄而来。那么早早晚晚，清风庄跟青云庄要又一场恶战，可能这就是个导火索。那么清风庄啊，一定要救出道济小活佛。还说了，这道济小活佛呀，他现在迷迷糊糊，让人给用上药了。再说，在他的身体周围全是符咒，这都是传说呀。哎，说这么多没用。我问你们，是不是他们在建擂？对呀，既然建擂台，是不是得有工人呢？对呀，那好，你们就听我的吧，我保你们没事儿。真的吗？真的。那好，七哥，我们听你的。这老七坏水七，他聪明就聪明到这儿了。怎么呢？他想，你既然干这八宝紫金擂，这擂台你在搭擂台呀、啊，你得有观众席呀、啊，你得有人干活啊，是吧？你这又做观众席，又做这擂台，你得多少人呢？得有施工队伍。这施工队伍人一多，你就放轻了。你对这个地区的警戒，就你之前这有3个哨所，你现在就不能用，因为来来回回拉木材的，在外头往回拉，拉土木拾荒的。另外，你就靠你自己青云庄的人，你搭不了这八宝紫金擂，势必要在外边请工程队。所以这时候是你们最乱的时候，你们这一乱的时候，我把这东西送到。你看我怎么做就完了。就这坏水气儿可太高了，命兄弟们抬，抬大约呀还有500，就是道济小神童还没到位。不过顶上吊起来，那大笼子已经吊起来了。这是金命水命不顾命，俩鸭子夹着一鸭子，是撒开了鸭子撒腿就跑。这跑这个快呀，还真快。其实这青云庄还没反应过来呢，怎么回事儿？什么意思？洪峰心想怎么回事儿？现在啊，他想不起来。

0: 忘了，他也忘了马皮男这事儿了。来人呐，带两个人去看看，把东西拿回来，怎么回事？手下人这才去。那庄主不发话，他不敢拿呀，也派了16个人去把这东西给抬进庄子了。抬进庄子，你不敢看呢？给人庄主送的礼，你敢看吗？就放这儿了。这时候，三庄主就出来了。金老鼠，金老鼠老三呢？他这个被绑坏啊，不是很重了，现在都长肉了，都见刺挠。这个金老鼠出来看看到底什么玩意儿啊？朱坤告诉来，把这头一个盒子打开，我看看。打开了头一个盒子，叫啊！这朱坤吓了一跳啊！朱坤往回倒退几步，呀，这不是马屁男吗？马屁男死了，快打开！那么朱坤就想起来之前派三个人，韩梅，还有青龙剑客，三个人呢去送人头这事儿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这纸盒里是三个人的人头呢？他这才把这纸盒全打开一看，不是，里头有一封信，信说的简单明了，礼物我们送到，还给你一个礼物。送到还给你这礼物呢，是京师拔件，告诉你是京师拔件点心，就拔件。好，把这点心给你送回来了。那俩人已毙命，说的得好，那两个人毙命了。总共啊去了三个人，一个是青龙剑客方毅，一个小花蝶韩梅，再就是这个人死这个马皮男马男，这太过分了啊！这老三朱坤是撒腿往回跑，进了待客厅，脸色都变了，气的是脸色苍白。大哥，老三你怎么了？这么多人你慌慌张张的，你稳住！这么多人你慌慌张张，你稳住！怎么回事？大哥，之前咱们不是苏锦那人头给对个庄子送去了吗？送到清风
1: 了，自己认为自己狗屁也不是，我是这庄的三庄主。马屁男送东西被人家大卸八块，哎，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说怎么回事儿？老三，马男让人家杀了。其实这杀了呢，在情理之中。你去送这脑袋，你背不住，也死跟着。可是卸八块这事儿，这个可不是在情理之中。死了？怎么死的？大哥，死倒无所谓，他们把马屁男大卸八块，赤裸裸的送回来了。啊！你带孙哪家？他们把马屁男大卸八块给送回来了。庄主洪峰，这火腾就上来了。他就这椅子上，俩手一拄椅子，歘转了一圈，啪，又坐这了。这俩手拄着椅子，这腿歘转一圈，啪坐这了。大伙知道这是洪峰急眼了，青面吼洪峰啊！他一急眼就出怪招，哎呀，薛之谦！愁云，叫唤上了，我要把你碎尸万段！走，随我出去看看。哗，所有人都出来了，都听这信儿啊，有点过呀，太过了。我们只不过把一个奸细杀了。因为奸细是你们的人，把人头送给你们了，你却把我们送人头的三个人杀了，
0: 杀了也就杀了。

你并且送回来是大卸八块的人，这大卸八块不是骂人吗？啊，马屁男再次他是个女的，临死都没有这份尊重啊，让你赤裸裸的给送回来，这一女人让你大卸八块，可是你还没见着呢，你先看看吗？你先看看怎么回事吧。就这样，庄主洪峰带众人等哗如人潮相仿。这时候外边已经围上了，谁呀？老百姓啊。这老百姓都急了，整个这青云庄老百姓自己自发的围成了个圈儿，这八个盒子全打开了，有人在家里拿一个大被单子给支起来了。怎么支呢？人手撑着，用被单子干什么？过去人有说到，人死了不能见阳光，因为他怕光，说他灵魂怕光。有的时候这灵魂跟这肉身呢，他分割的时候啊，他很慢，就是这人死了很长时间他还有灵魂，这灵魂还在。说有灵魂吗？这个事儿吧，说不清有没有灵魂。这个从古至今他就说有灵魂，从中国到外国就说有灵魂。究竟有没有灵魂呢？这个咱是不知道。但是科学有些问题呢，他是不知道的地方就做了一个小记号，贴了一个小纸条，写了一个字，然后呢就继续做这些手术，每天还这么做。突然间有一个人就说，我这个灵魂出窍，我看见你们给我做手术了，这一切我都看着了，我看得真真的。说这个，那你看我们真真的，那我在无影灯上有东西，你看看着了，有一小纸条，纸条上写的什么什么字，什么笔体，所以他断定有这个灵魂。所以人们呢也按这个说到现在的人们呢也是把这尸体都挡上，死人不让他进阳光。庄子里的人呢都是好心，都是好意，所以呢把这个布撑起来，不让死者马屁男见阳光，受阳光之晒，省着这灵魂被吓走，是这个意思。所以一番好心，但是现在已经哭成六了，整个这庄子里一些女的哭的都泣不成声啊！大家都是女人，平时里虽说有的人跟马屁男关系不很太好，到今天那都不是好和不好的事儿了啊！到今天看这么过分的事儿，马屁男太难了，太惨了，他怎么死的？他是为了这庄子，不为这庄子送人头，他能死吗？所以都哭出动静来了，难难那么难呐！有的男的都在哭，都在落泪。这时候洪峰出来看着此情此景，心好酸呐。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集体呀。我们中有人逝世了，大家心酸，大家难过。人们看庄主洪峰出来了，群龙得有首啊，看看庄主怎么说，大家自然的闪开了一条道，让洪峰来看看马屁男这尸体，这大卸这八块啊，这个太惨了点了。青面吼洪峰在人群中走来，来到这八个大盒子这儿来，他仔细一看马屁男，他这脑袋呜有一篓多大呀，他塞了几塞，晃了几晃，险些栽倒。洪峰瞪起眼睛，好你个愁云呐、啊、愁云，我跟你势不两立，来呀、啊、跟我走踏平清风寨。青云庄庄主洪峰一看这尸体，可气坏了，那气的真是三叉神暴跳，五雷腾空啊，可气疯。

疯了，确实是过分。来人呐，跟我一起出发，我们踏平清风庄。就看这老百姓及这些乡兵和一些本庄的习武的人士一起喊“踏平清风庄，踏平清风庄”，活捉愁云，活捉愁云，活捉雪耻剑，活捉愁云。这一喊，可把一个老道柳枝给吓坏了。这不要闹事儿吗？无量天的尊都岔调了，都出别的动静了。洪峰看看他，那意思什么时候了？你还这儿给我念无量天尊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我们这庄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要雪耻啊！这可把我洪峰给磕碜死了啊！我青面吼洪峰，我哪一年受过这罪呀？我哪一年招过这罪呀？这事儿完不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大庄主从长计议。大庄主，大庄主，您先停一停。大庄主，您先容禀。你说，大庄主啊，您可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呐、这可不能一时激动啊。现在活佛道祭在你这儿，小活佛。啊，我们正要召开八宝紫金擂，你还愁抓不着你雪耻剑愁云吗？你现在倾城出动所有的兵全去了，到那儿真是出现意外，混战一场，谁输谁赢且不管，不把你的大事耽误了吗？你不就想借这擂台，在这擂台上成名，江湖扬名立万？你这一生，你练武术的，你青面口，你洪峰摆过八宝紫金擂，并且你是八宝紫金擂的擂主，你这才能享誉全国，享誉武林。您说对不对啊？那您今天这一生气是？这个事儿，人同此心，叫心同此理呀、谁坐到你这庄主的位置上，谁都应该这么想。这是你的庄名，又是您派出去的。那我也知道他雪耻剑做事过分。这个雪耻剑愁云竟把一个女人大卸八块，我们为何不化悲痛为力量呢？我们就在这个八宝紫金擂的擂台上，我们把他清风庄的人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对，一对一对灭，我慢慢的整，抓住之后，哎，我们都放在水牢里，一个一个大卸八块。擂台上能打死就让他去打死，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有计划的。他既然这样了，我们把我们全盘计划再拿出来看，哪一块行，哪一块不行。我们作为有备之战，起初呢，他说这些话只有庄主听，百姓不听，练武这些人不听，都是义愤填膺，非要为马男报仇。这马匹男死得太冤了，绝不能让马匹男这么死。可是后来大家听听，哎，老道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柳志一看大家都给耳朵都听上了，那么好，他继续说，诸位啊，我说这话大家听听，如果说我们去跟清风庄打，那是两败俱伤，就算是咱们把他打了，咱们的损失也非常沉重，我们得以力降实惠，叫以巧破千金。我们想一个完全的招，想一个好招，既能把他们赢了，既能把他们拿了，
我们呢又成了名了，他们的村子又成我们的村子，他们的庄子又成我们庄子，他们的钱又成我们的钱，我们抓着他们的女人，那就不是大卸八块了，到那时候全让他们男盗女娼。男人我这有药，给他吃上药，他就听咱指挥啊，就让他去偷东西抢东西，男盗女的全部卖到妓院去，女的让他全部成为妓女，这就叫男盗女娼。到那个时候我们不高兴了啊，我们得用智慧，不能一猛，感情用事。当然这是我们的姐妹，马屁男是我们的姐妹，但我们既然让他送这人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有这个结果。你不管那苏锦跟他们庄子是什么关系，毕竟是我们杀的，我们先给人家送去的，人家返回来给我们送死尸也是正常，只是他做的过分，大卸八块了。咱们换着想，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凡事我们都得考虑清楚，考虑明白，然后我们再进行。大家不吱声了。庄主，你看我说这事儿对不对？不无道理。现在呢，洪峰冷静下来了，一刚才有事有点激动，确实是我庄里的人，是我派去的，但是派那天我就知道，那时我就明白这有危险，但是我没想到这样，这他得自己心里合计。可是现在老道说这个不无道理啊，我得办大事啊，我这八宝紫金泪，我八宝烈火，我练神童，据老道说我练完神童，神童里出来舍利子我就妥了，我把这舍利子交给老道，老道拿这舍利子去给我做药，把这药做完了，我跟我妹妹一吃上，我们年轻，我们活200多岁300多岁，我们可能是永远不死。到现在这才说实话，老道这些天呢竟给这洪峰上课了。为什么要烧道祭呢？道祭是活佛，道祭是活佛，活佛这一世死了，他肯定有舍利子，舍利子是佛家之奇宝，非常之珍贵，他加上道家的神功，道家的炼丹之术，把这个舍利子和道家的炼丹之术我们结合起来，我给你炼出一种丹丸，保你长生不老，保你归为仙境。否则这洪峰他能听老道柳志的摆布吗？之前他认识柳志，知道这老道神神叨叨的，再加上金龙庄出那些事儿，他能在金龙庄抓住妖，所以洪峰信了。刚才是激动，现在呀停下来就想起老道这些话了，一琢磨，我要长生不老的人，我干啥呀？我往上冲什么呢？是不是？我等一等，我等到七七49天，七七49天据老道说，这个月亮和地球它形成了一个线，这叫天狗啊，吃什么食也不是，怎么月食啊，是全食啊，什么我不清楚，但是老道明白，就等这日子到那些点好了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炉这一找，哎，小活佛的舍利就到我们手，我们就宣布成功，摆这个八宝紫金类也是这意思。好吧，那就听你的，咱们暂且先不做生气，按老道说的，大家看行不行？庄里这是谁敢不听庄主的话？可以可以。老三呢？大哥，那你去安排吧，厚葬啊，厚葬，一定把马屁男厚葬起来，再派人呢找找这个方毅和这个韩梅，看看他们俩的尸骨还在不在，找回来一定要厚葬，然后正式下战书。你去给这个清风庄

正式下战表，明天，明天的午时正式开擂，我们这管饭，每天管三顿饭，休息各回各庄，每天早上来了咱就有饭，流水席，中午吃这，晚上吃这，睡觉回去，然后第二天咱们再战，你去把这个战表给他下了，下了战表他来了咱们就开战，明天好，这个战表我亲自去送。那么好吧，你就把这事安排了。单说这朱老三朱坤金老鼠，首先把这个马屁男死尸给他聚在一起，找人给缝上，不能让他尸首一处啊，太惨了，找几个女的胆儿大的把这尸首给缝上，缝完了给洗洗澡擦一擦，换上一套新衣服，渗的都是血，什么衣服也得渗血啊，都大卸八块了。然后啊，找老道柳志，让他给看看哪天下葬能快脱生，能脱成好人，能脱生正果，能脱成有钱人家。你管他准还是不准，老道掐指一算，后天吧，后天子丑寅卯辰辰时吧，你就下葬，好，就听他的吧，按他这说的就把这个人给埋了，告诉你们后天怎么怎么埋，明天咱们要开战，我今天去下战书，把这事儿都交代好了，后天几时下葬都安排好了，有一伙人专程去埋这个马屁男，咱就不做交代马屁男这件事了，马屁男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比武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这就是个战表。朱老三骑马到在了清风庄庄下，其实清风庄早已经知道人家会来人，这是城门大开，朱老三一报名，我是朱老三朱坤，青云庄三庄主给我回禀一声，我要借你们大庄主愁云雪齿剑啊。这个一回禀，薛齿剑正等着下战表，这人来了，这可真正叫两国交兵不能斩来使了，人是送信的，你不能杀人家，不像送人头的，送人头的合着你这一生气，还送什么人头啊，啊，没事你给我送人头的，杀他那就杀了，那送信的你杀什么，既然有送信的了，现在薛齿剑愁云也在想，头一局我算胜了，我算胜了，你别看呢他给我送的人头，我返回去把这大卸八块的马屁男送回去了，他这没敢来找我，他丝毫没提马屁男这事儿，那就证明他对我有了一定的惧怕、一直喊到了庄外，请三庄主金耗子、为什么呢，那孤胆英雄啊，一个人我敢来你清风庄，那么之前你还大卸了个八块，我来你能不能卸成九块，你能不能五马分尸，你能不能把我一刀刀嘎死受了寡刑，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朋友，我们是敌人，那么敌人之间见面想怎么处理那都是未知的，所以这朱老三大踏步的往里走，正气凛然来这个呢，两旁边的人该做买的做买，做卖的做卖，单有人陪着他，陪着这朱老三往里走，那是二庄主啊，您请，哎，朱庄主，这儿呢是我们的银号，看我们这银号，哎，比你们的也不小吧？啊，不小不小不小，看看这家的铺面买卖比较不错，卖的一些锦缎之类的，这面啊米面。很大方的聊着天儿，给他介绍着，陆续来到了中街，到鼓楼这儿，到鼓楼大街，鼓楼那就是大庄主愁云家，那么一般聚义的会议的都在愁云家薛齿剑家，再看薛齿剑愁云在门口站着呢，很有礼貌，一看朱老三金耗子来了，这才一抱拳，抱拳左边当胸，哎呦，朱先生辛苦了，哈哈。

尘而来，辛苦辛苦辛苦。朱老三满脸带笑，哎呀，庄主不辛苦不辛苦，这个您不忙吗？不忙不忙，里边请吧。来到了里边，分宾组乐座之后，侍从人等献上茶来，茶罢落空盏。满酒浅茶嘛，喝一口，喝一口茶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对清风庄的尊重，就是我一个人来了，我敢喝你这茶。咱们是敌人，茶里头你放药，茶里头你下毒，我全不怕，我特相信你们，是这意思。聊两句随随便便的嗑，朱庄主这才说，庄主，我这给您下了一个战表，我家大庄主洪峰数百八宝紫金擂，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炉要练道技小活佛，到时候请您去看看。那么为了烘托这个气氛，前边我们设摆了八宝紫金擂，那天下练武术的人已经都聚齐了，在这个八宝紫金擂上，大家呢可以以武会友。嘿，说的这叫好听，叫以武会友，会友拿命会啊。所以呢，我们庄主洪峰想约请您届时光临，您去参与参与，要没您这事儿他就不热闹，要没您这事儿他就不好看，您说对不对呢？庄主这一笑跟男人似的，大庄主愁云乐了，好啊，我这人呢就喜欢看热闹，好，回禀你家大庄主啊，就说我应战，直接说，没说废话，没含蓄，我应战，不让我打去吗？我去，我去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呢？那好了，那庄主我告辞了，不送。这时候就不能送了，二庄主赔出来，把这个朱老三金耗子一直送到清风庄庄门口，稍稍寒暄寒暄，这朱老三上马拨马而走，后头也没有射箭的。那么通常呢，有些个不讲究的人送人信使走前，我们没杀，半路藏几个人，暗箭伤人，一顿箭给射成刺猬，闻死了跟我没关系，谁杀的不是我吧，对吧？你在我庄子里乐乐呵呵走的是吧？但是人家清风庄没有这个，没做那个小人之行为，做的都是丈夫之行为。雪耻见愁云呢、啊、你看她是个女孩，大姑娘到现在三十几岁没找婆家，她男人性格像个男孩似的，做事是非常果断，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让人钦佩，也非常懂礼数，武术也非常高，就不知道怎么的，他呢就跟这青云庄庄主这么大的仇恨，究竟这仇结哪儿来，他们俩都忘了。不过这两次的交锋，这仇是苦大仇深了，一个送脑袋，一个送拔的件儿，给劈开了，劈了拔件儿给送回去了，所以这梁子结得很，这仇是越来越大。这面送走朱老三金耗子，二庄主告诉关上城门，别人偷袭喽。关上城门之后，二庄主这才来到大庄主家的待客厅，大庄主坐这儿一言不发，就等二庄主回来。二庄主这才说，庄主，我把人给送走了，朱老三已经离开了我清风庄。嗯，路上没有放袭击者吧？没有，一切都按正道所走，小人之行为不是我庄能干出来的，我们做的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嗯，好。说话之前再看愁云一瞪眼，在这眼睛里射出两道光华，却只见愁云这才说，诸位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届时参加八宝紫
金泪。雪耻见愁云呐、他接到了战书，毫不客气，准备应战。那是明天的事儿，愁云早已都准备好了。这一切就是什么时候来？那么作为愁云来说，他知道青云庄都在准备什么。愁云呢，恨青云庄，想灭青云庄。他甚至于认为今天这事儿都来晚了，要早来一点，这事儿早就解决了，不至于这样。所以呢，之前他就都准备好了，机会来了。那么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那么你既然准备好了，机会就是给你留的。包括陆陆续续到在清风庄来这些侠剑客，都是愁云请来的，有的花钱，你来吧，我给你兜了多少钱。这有一个八宝紫金泪，你作为我阵营当中，我团队当中的一员，你帮我去打这仗，到什么时候你上，我告诉你，你上。你上去之后，你给我赢几阵，我给你多少钱。还有些是有交情的，那就是非绿林贴船绿林剪了，我这有事儿，平日里哥哥长妹妹短，咱们都是哥们儿，今天我这清风庄有事儿要对付青云庄，能不能来帮忙？当然也有不少这样来帮忙的。大家呢还都知道清风庄青云庄不和这事儿，那在江湖轮道传开了，传了多长时间了？尤其是这青云庄设摆这八宝紫金泪，这更吸引人。这泪上重头戏是七七四十九天天狗吃月之时，到那天呢，练道技小活佛叫八宝烈火炼神童，这就传出来了，说练完神童呢还能出舍利子，能舍利能有，别说弄舍利子了，舍利花有也行啊。还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想抢走这舍利子，把这舍利子抢走呢，人家也知道啊，找一个老道高人，用道家的道术把这个佛家的舍利一炼，不一定出现什么效果呢，那是无利不提早吧。那你说这个青云庄庄主青面吼红峰，他要想做的事儿，那肯定是对他有好处的事儿。还有一伙这样人也呢在这个愁云这儿，愁云这一部分呢，红峰那一部分，这个战场啊可就基本上是搭上了，这战争几乎就要开始了，那叫一触即发。那么今天雪耻见愁云这才说，诸位啊，咱们也别商榷了，别讨论了，之前呢我们一遍一遍反复的研究过，就按我们所研究那些计划走，我们明天就要开战了。这个时候啊，庞金龙说话了，庄主啊，我这有点不好意思了。你怎么不好意思了？你看我来请你是想救出道济小活佛，把这事儿闹成这么大，我也不想把这事儿闹成这么大，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救道济小活佛，哎呀，依靠贵庄，可是我知道相应的呢也给贵庄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么我只能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费用我摊一半。庞大哥你开玩笑，你老板，那我这个我愿赴汤蹈火。四的麒麟也说话了，放心吧，我们愿赴汤蹈火。好，我这儿谢谢了，我愁云者想感谢。今天呢还是这句话，什么也别说了，就是吃点饭喝点酒睡觉啊，饱餐一顿，明早上起早。今天讨论什么已经晚了，之前的功课都做完了，
谁在什么位

质上谁该做什么事儿，那早已就确定下来。既然是确定下来了，我想大家就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了啊。所以大家休息，就一句话，休息了。这一宿肯定没啥事儿了，这一宿不用太紧张啊。青云庄不可能派人来夜闯清风庄啊，都休息睡觉。第二天很早，天不亮大家就起来了，按庄主说的一切就都准备妥了。12点开阵，那时候没点儿，是50，12点吗？是50吗？11点到1点当中，这叫50。那么得往那儿赶呢，得早点走，人多呀，必须得赶到青云庄。这队伍浩浩荡荡就出去了，前边4个一排，全打了小刀旗儿，刀旗上全有字，上写清风庄。那是一天旗、二地旗、三才旗、四人旗、五行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正当中是一杆坐都旗，红色的大旗，黄色的烈火眼儿，正当中斗大一个白月光，上写一个绸字，在旗脚下有一记坐骑是白色的，而且一匹马，这个漂亮，是翻蹄亮掌，一匹好马良驹，非常精神的这匹马，在马鞍桥上端坐一人，非是别人，正是庄主愁云。愁云长得漂亮，个儿也高，今天身穿一身白色的短衣襟小打扮，白色的绢帕罩头，搓云手打麻花扣，掖在左鬓边，白色的紧身小袄，那边那袖那领那扣纳的是万字不到头，白色的兜裆巩裤，白色的鞋儿薄底儿快靴，脸下配带宝剑，绿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的石剑，真金的吞口，有1尺8寸长的黄蓉灯了穗儿，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雪齿剑。雪齿剑愁云以剑命名，后头是陆陆续续来的这些朋友和庄里的人，也都是4个一排非常齐，就在这庄里出来了。前边是马队，后边是人群，人群的后头是补给队。何为补给队？炒菜做饭的大师傅拉着这些做饭的锅，拉着几缸水，说带这干嘛？人那边不管饭吗？管饭就吃啊，一防止你下毒，二瞧不起你，你认为你有钱，我们这也有啊，你认为你设备齐全，你能供千人吃万人吃，我们这也能啊，咱别整这个，我们这叫有备而来，自做自的，自吃自的。所以有保障队，保障队这些老多人了，都是庄子里这些人啊，做饭的、洗衣的、干什么都有，整个这个后勤的队伍也不少，浩浩荡荡就往前走，离老远就能看见。这事情已经被青云庄的人给看见了，报给庄主，清风庄来人了，非常雄伟啊，一条长龙似的队伍，人很多呀，齐刷刷直奔我青云庄。起初的时候啊，这洪峰很生气，这正生气呢，正生气啊，柳志来了，庄主你怎么了？他们来了，还挺浩浩荡荡，人挺多，跟一个长龙似的。哎，别生气，别生气。您看您这暴脾气就不行。您生什么气呀？是你下的战书让人家来的，回头人家来了，呵，你这生气了，把你气够呛。你这一生气，这仗怎么打呀？您是这总指挥，您可得注意您的身体。再说了，他越整这假象越没用，我们是练武术的，我们不是检阅部队呢，在这儿说检阅仪仗队咣咣的，是不是有仪仗过来，不是这个，对吧？
我们不是国家正规军吧？我们绫罗八散的来这些人，你知道这里头得有多少高人呢？您就恰如这里头乱石当中，您是块美玉；百草当中，您是颗灵芝；您是羊群里头的骆驼。什么叫骆驼？就是骆驼。那你说骆驼不就完了？

宝烈火炼神童，我们还等练他呢，便没等练呢，他一练法力，人家是活佛，你知道吗？人要团队可不得了，是个核心。我跟您说，一只筷子您能卷舌，一板筷子您能卷舌吗？您明白这道理吗？我明白，我明白，我听你的，好吗？那好，您就做好一切准备，一会儿呢，他们都入完场，咱再入场。好，准备吧。单说愁云这会儿，薛迟剑带着人可就来到了这八宝紫金擂这儿。一看这八宝紫金擂擂台好大，嘿，这擂台搭的好大，这有多高啊？三人多高，就这擂台没两下清空，你想蹦上去你都蹦不上去，你想上去你想下来也下不来，他就是给有功夫的人留的，你得有轻功，唰一纵身上去了，一纵身下来了，太高了，这大擂台，这大柱子，呵，六人搂不住的柱子，然后顶上平平的铺的红色的地毯，在北边这是那八宝紫金炉，铜的。紫金炉怎么叫铜呢？它叫紫金炉，它是铜的，不是紫金。这种铜啊是红铜，特别漂亮的大炉，八甲炉啊，上头绣的龙，都是龙，九条团龙围着这炉，在炉上这雕刻的这龙啊，非常好看，叫八宝紫金炉。旁边四个架子，四个铁柱的架子，这架子的当中吊着一笼子，圆的笼子跟鸟笼子似的，里边一蒲团，蒲团上盘膝搭坐，坐的非是别人，正是道济小活佛。但是看着道济小活佛这脸色还真是不错，可是好像闭目养神，缠缠搭坐，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啊，还是不理会发生这些事儿，这就搞不太清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道济小活佛这儿了，好像是犹如无人之境的活佛，底下吵底下嚷，这面锣响那面炮响，他都听不着，他都不去理会，只是盘膝搭坐，五心朝天，好像是舌尖舔了上牙膛，取天河之水，在这儿闭着目缠缠搭坐。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手下人来找愁云报告，庄主，一切都安顿好了，今天的午饭就不吃了，我们准备晚饭。好，前面有很多的木质的椅子，椅子前头是小茶桌，哎，都准备茶。你别在这白看，咱们这富豪有钱，我们供你铁观音喝功夫茶，你喝着这功夫茶，你瞧着这比武，你瞧着这打架，您看这怎么样？两旁啊都是这个，但是当中有一条分界线，这边的当是青云装的，那边的当是清风装的，分得好清。那么愁云等人是先入场的，分两波嘛，头一波入场的，第二波应该是青云装的。还有一些散台子，这些散台子就是陆陆续续来的，不管帮谁的，看热闹的武林中人呐，这些人，比方说吧，像凌云村的这些人呢，凌云庄的，他要来看看热闹呢，可以。比方说吧，像这个金龙庄的要来看看热闹，可以啊，你就坐那面，你别跟呢这两庄的人参与，主体是这俩庄，那别人他就随便了，散坐散台，你乐意怎么看怎么看。这时候大家就听得吃到哇，什么响？炮响！孙岩，净扯淡！炮是你这动静啊？炮就你这么点动静啊？那你看我这肉炮啊，它能多大动静啊？我这嘴来的就到，像不像？做比成样吧。九声炮。

然后再看三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城门大开，海河吊桥放下来了，在前面走过来四匹马，马走狼行步，四匹马，这叫奇异，赶上参加奥运会那盛装舞步一样。马后头是人，拔个一排，咵咵咵往外走，都打着脚刀旗儿，这刀旗上都有字“青云庄”。青云庄十面刀旗的后头，再看是做都旗，蓝色的大旗，红色的烈火眼，正当中斗大的蓝月光，里头一白字，大白的字儿，上写一红字，代表红枫。红枫在下边坐一匹枣红大马，跟这队伍可就出来了。他出来了，再看就来到了自己这队伍上。后续出来的是谁呀？三庄主。三庄主带着200多人呢、啊，连庄丁就出来了。到台前一分，那些人装兵就把这台子两旁给站住了，一些个武术家该坐的地方都坐下了。再看这庄主呢，金耗子带了几个人就上台了。台的正当中，在后边这正当中有一大杆子，是一旗杆子，合着这要升旗呀、啊？对，是要升旗。他们到这儿就把这旗给挂上了，很规矩的把这旗升起来了。红色的旗上边有字，是金字，上写“青云庄”，正当中是一红字，红枫那个红，白底红字，红，非常正规。再看在台的两边站的人，都是吹瘪了号、牛角号的，嘣儿。

一爪，很庄严，很吓人，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震。再看三庄主朱坤、朱老三旁边站八个人，他在正当中，站在正当中，他一抱拳，天下的英雄好汉，清风庄的各位高人，受庄主洪峰之命，在这里给各位请安了。我庄何德何能，请天下之朋友来此参加八宝紫金会，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的捧场。可能是大家都签了约了，都签了合同了，生死自己负责，赢者发金是我们负责。那我们主要是开这个八宝紫金会，八宝紫金会约请了天下之能人，还有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八宝紫金炉，八宝紫金炼活佛，让大家开开眼，看看八宝紫金炼活佛。简单的我就说这么几句，现在我宣布八宝紫金擂正式开始。

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
2: 打了一声招呼，梁佛，道友一向可好啊？哎呦，他一直人微微一笑，不知娘娘驾到，有失迎驾呀。哎，来，请到洞中一叙。实际娘娘摆摆手，不必了，你就把你那个爱徒交给我就行了。他一直一愣，娘娘说的是哪个爱徒？嗨，就是你那个弟子哪吒呀。他射死了我的徒儿，难道就能这样善罢甘休吗？他记起宝贝来要伤我。太乙呀，太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哪吒小小的年纪，你就把镇洞之宝给他了，他身上带着这样厉害的宝贝，他能不闯祸吗？今天幸亏遇到我了，要是旁人，那就被他给伤了。太乙真人听着这儿点点头，娘娘说的有理，不过我也不是轻易把哪吒送下山去。你也知道他的身世，他是灵珠子转世啊，我是奉玉蝶行事，也就是说昆仑山玉虚宫我的老师元始天尊传法旨，让我把灵珠子送到陈塘关，将来呢青州灭纣之时，那么他就是周武王殿前的大帅，江上姜子牙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虽然今天他伤了您的弟子了，那么娘娘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要因小失大。射死这个童儿，我们很惋惜呀，不过已经伤了这童儿的性命，难道还叫哪吒抵偿不成吗？哟呵，石矶娘娘越听越别扭，怎么好你个太乙呀，你大话欺人呢？哦，你这个弟子哪吒有这么大的来头，侍奉玉虚宫的法旨给送到陈塘关去，将来他是个先锋官，他什么官？无端伤害我弟子的性命，也得我说法吧？你不能就这么样大不大样三言五语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能这样善罢甘休吗？哎，真人一听，把眉头一皱，道友，你不善罢甘休又当如何呀？可是话越说越多呀，恐怕话说多了言多语失，我就有冲撞娘娘你的地方，你不要嫌我太乙说话口冷，不要说伤你个童儿，就是把你伤了也不过如此啊。石矶娘娘一听，好大胆，太乙真人，你欺人太甚啊，怪不得你把你这个弟子哪吒给惯成的这个样，你看他还有个样儿吗？啊，大闹九曲河，把东海龙宫龙宫之主敖广的灵都给借了，把人三太子活活给抽了筋了，打死了巡海夜叉，

合着你们有了理了，应该这么做。你这叫纵弟子行风，你知道不知道？你也犯了天条，犯了杀戒了，我焉能饶恕你？是斩剑就劈。太乙真人连连躲了他好几剑，真人告诉他，时机呀，时机，我已经让你好几招了，你不要欺人太甚。如果你要再不走，恐怕就要引来杀身之祸呀，我太乙就要开杀戒了。你不要说我手下无情啊。石矶娘娘越听着气越大，你这气派不小啊，以势压人呐、啊！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见个高低。哎，太乙真人长叹一声：“时机呀，时机！看来你这时机不对呀、啊，怎么命当如此哦？”说的这儿，太乙转过身来，冲着玉虚宫深施一礼，向师傅搞个过，告诉啊元始天尊，弟子不贤，我要开杀戒。施完礼之后，转过身来，由得白布堂中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来，哎，什么呀？一个小玻璃罩，不大，这小玻璃罩特别精美，哎，就像啊时下在商场里卖的那个吸蚊灯似的，就那灭蚊灯啊，弄通上电啊，蚊子一见这亮就过来了，往上一粘，滋啦一下就完了，就跟那个差不多，那么小玩意儿，小贡品。时间一眨眼的功夫，就把石矶娘娘给炼化了，现了原身了。那是几千年修炼的这么一块顽石。哪吒就见师傅冲顽石施了个礼，看样子师傅很难过呀，啊，念了一声佛号，然后叫金霞童儿过来，把这块石头搭起来，抬到洞口旁边找一块净地，把它安放起来。随后呢，把混天绫、乾坤圈全拿过来了，哎，一块儿啊，都揣在百宝囊里了。哪吒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啊。哪吒心想：嘿，我师父还有不少好东西没给我呢。只见太乙真人一回头，把哪吒叫过来。老真人看见了，哪吒瞪俩小眼睛，亮晶晶的。一阵琢磨他那百宝囊，真人知道他的用意，把哪吒叫到跟前。哪吒，老真人十分严肃地告诉哪吒呀：“灵珠子啊，灵珠子，你不能再这样嘻嘻哈哈耍闹下去了，你已经冤伤人命了，啊，给我带来多少麻烦。”给你父母惹了多大的祸呀，你不要在这儿耽搁了，赶快回陈塘关去，现在四海龙王已经都到了，正找你父亲李靖在算账，你回去抵挡抵挡吧。啊，哪吒有点害怕了，这话分谁说，别人告诉他他可以不太理会，师父跟他说了不让自己这样耍闹下去了，已经多次伤命，这可不得了啊，师父有点生气了，让我回陈塘，四海龙王都上我们家去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哪吒跪下了，跟师父求一计呀、啊，怎么能够保全陈塘关、哎、弟子啊以命抵命也是小事一桩，可是我不愿意连累父母和陈塘关的百姓。老陈人点了点头啊，哎，唉声叹气，替这个总兵大人着急，知道李总兵家里头摊了事儿了。哪吒分开人群进来这么一看，哎呦，好多家丁和军校都在那哭呢。

怎么回事啊？四海龙王一块儿来的，哥仨全来了啊！都是谁呀、啊？有东海龙王敖广，西海龙王敖顺，南海龙王敖明，北海龙王敖吉，各自手中一口宝剑，指明捉将啊！就让李靖把哪吒交出来。李靖已经给解释半天了。不瞒几位，哪吒没在家里，我不是把他藏起来了，他在骷髅山惹了大祸，我把他送到石矶娘娘那儿去了。四海龙王一听啊，我们不管你把他送哪儿，你必须把他招回来，不然的话我就杀你的全家，然后我们哥四个一人一口唾沫，你这陈塘关就没了。好家伙，四个老龙王没事吐吐沫，甭吐吐沫，打个气氛，那这陈塘关就淹了，那还了得呀！李靖简直要跪下央告他们了。就在这时，哪吒大喊一声：“不要吵了！”哼，他在外边挺着胸膛进来了，往帅堂当中这儿这么一站，先安慰总兵李靖：“副帅不必担忧。”当初孩儿就跟你说过，一人做事一人当，由我一面承担，绝对与父母无干，祸是我闯的，我来搪塞。说完了，他一转身瞅了瞅东海龙王敖广，哈，爷们儿您来了。敖广这气，敖广瞅见他不烦别人呢，啊，又是你呀、啊、你看哪吒乐了，你别嫌弃我呀，怎么你不找我吗？我现在站在你的跟前，你应该高兴啊。那仨龙王这么一瞧，他们没见过哪吒，光是听大哥这么说，侄儿三太子也让他抽筋了，叶浅让他给打死了，大闹九曲河，把大哥甚至林都给接了，就是他呀，就这么个娃娃啊！哎呀，这是个放牛的呀，他只配坐在那个牛背上吹个小笛子什么的，小牧童儿，还没有牧童大呢。那就把他交给我们吧。哪吒一看，干什么呀？我们兄弟几人将此此乱刃分尸。哪吒微微一笑，别吓唬谁啊！哎，你们哥几个都冷静点，你们不是找我来了吗？不是让我敌长对命吗？哎，冤有头债有主，我让你们处置，哎，怎么把我弄死都行，但有一样，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不许伤害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把我养这么大，我还没有在二老跟前承欢尽孝，我给他们闯这么大的祸。第二，不许伤害陈塘关。发水呀、啊、不可能，你们必须得说到做到。四个龙王互相看了看，你甭说这些废话了，小娃娃，你甭管我们做到做不到，只要把你杀了，我们立刻啊各回各海，家还有好些事儿呢，谁有功夫总在你这儿耽误着呀。哪吒一听，那好吧，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呀、啊，首先先和我父母断绝关系，省得你们动不动就跑到陈塘关找我家父帅。这几句话说的李靖都傻了，李靖好像不认识哪吒了，就瞪着两只大眼瞅着他，心说这孩子要干什么呀？哦，要断绝父子关系。四个龙王点点头，可以呀、啊，我今天就当着你们的面，我割骨还父，割肉还母啊，一个人自生下来，甭管他长多大，他是父母的精血儿，那么我呢，今天把骨头还给我的爹爹，把我身上的肉还给我母亲，我就算和他们脱离干系了。同时我要把骨肉这么一还，我自己
就把我自己凌迟处死了。所谓凌迟处死，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剐了，也就算给你三儿子敖丙抵了命了。那么巡海夜市这事儿也就了断了，这样行不行？如果你们说不行，你们把手下的宝剑都给我放下啊！我呢也不跟你们喊，不跟你们闹，咱也不用啊斗武斗法，咱们五个一块儿上天，还上南天门，我跟你们上趟凌霄殿，一块儿见见玉皇大帝，我看玉皇大帝怎么处置，他能把我怎么样？嚯！四海龙王叫哪吒给说傻了，一个个瞪着龙眼，就瞅着哪吒。哦，敖广倒没主意了。那哥仨问他：“大哥，您说这事怎么办呢？”敖广也跟这三个兄弟嘀咕：“列位贤弟，那就按哪吒说的办吧。他既然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一是和他的父母脱离了干系，二也算给我子嫡长了。你们说行不行啊？”这哥仨合计了合计：“大哥，如果不这样，咱要跟他上凌霄殿呢。”哎呀，敖广摆了摆手：“不能去。”敖广心里清楚，这个娃娃呀，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净转轴啊。他嘴里说的好听，跟咱们去打官司，要到了南天门那儿，他不进去了，又把他那圈提了出来了，把咱们几个人给摁倒了，歇咱们一顿，临都得让他给接走。你们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他不是说自己把自己弄死吗？干脆咱们借台阶下得了。他一个劲儿摆手，那哥仨也不好说什么呢，只得就听大哥的吧。敖广点了点头啊：“娃娃，你既然这么说了，你能这样做吗？”哪吒微微一笑：“当然能够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嘛。”说到这会儿，他一回头给李靖施了个礼，让父亲把宝剑借他用用。李靖现在也懵了，刚才哪吒说的这些话呀，有的听见，有的他没听见，他脑袋一阵走丝，现在听哪吒跟他要宝剑，他嘡啷一下把清风剑就扔给哪吒了。哪吒接剑在手，先给父母磕头，谢过父母养育之恩呐、然后他面对着四海龙王，把宝剑这么一挥，切开了，切开，切开了，好嘛，真利索呀、一眨眼的功夫，他把自己给卸巴了，这就叫隔骨还父，隔肉还母啊！这时正好殷氏夫人让丫鬟搀扶着到前厅来了，一见孩儿如此下场，痛叫一声，夫人就昏过去了。李靖坐在那儿也站不起来了，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真是欲哭无泪呀。不管怎么说，他和哪吒父子天性啊，那是亲父子啊，他能不动心吗？现在李靖已经傻了。再看那几个龙王呢，老龙王敖广咬着后槽牙看着哪吒，一会儿把胳膊切下来，一会儿把腿卸下来，他解恨，不管怎么说，这算给我儿子报了仇了。他那几个兄弟呢，那三位可吓傻了，特别是啊那个小老弟敖吉，他没见过这场面，把这位敖吉龙王给吓的把龙舌头伸出来，二尺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现拿俩手往嘴里填呐、吓懵了。老龙王敖广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什么样子，这不吓成这样吗？给你侄儿报了仇，你们应该高兴啊。几个贤弟随我来，仇算报了，气也就算出了。

四海龙王各归各海，脚下祥云他们都走了。哎呦，这李靖帅府里里外外是一片嚎啕，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殷氏夫人更是泣不成声啊，吩咐手下人赶快准备棺椁，把哪吒装殓起来，还要停放几天，念两棚经。李靖一听啊，心命啊，都是他给咱家惹来的塌天大祸，你还哭他则甚，埋了就算了。收拾收拾就把这位三公子哪吒给埋了，把哪吒的尸体埋了，他三魂七魄没灭。哪吒呀，三魂七魄飘飘荡荡，随风而止是随风而动。哪吒这三魂七魄往哪儿飘啊？他往乾元山金光洞那儿飘，师傅给自己出的主意，让自己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以了结此事。但是事到了结了，我怎么办呢？所以他想找师傅要个主意。就这样啊，飘荡荡荡飘飘，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啊，他飘到了金光洞前。哪吒在陈塘关隔骨还父，隔肉还母，解了和东海龙王敖广这一段冤仇。然后哪吒的三魂七魄没地方待呀，他飘飘荡荡就奔了乾元山。来到金光洞洞府的门口，哪吒往这一站，他想站也站不稳，他是魂灵啊，啊，随风啊，就在这晃荡。说了半天，这个三魂七魄都是哪三魂哪七魄呀？这个道家解释这个三魂呐，他说是这个胎光爽灵和幽精谓之三魂。那么这七魄呢，七魄就是狮狗、伏尸、雀鹰、吞贼、飞毒、除秽、臭肺，哎，这就是人的三魂七魄。哪吒这个魂灵啊，和普通人的魂灵是一样的。他站在这个洞门口这儿这么一逛荡，正好金沙童子出来了，想去收拾桃园。金霞童子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吓了一跳，说这不是师兄哪吒吗？你这是怎么了？在这晃晃荡荡飘飘悠悠的，这怎么回事？连你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这样？嗨，金霞童儿一听，师父能怪你吗？那师弟，劳您驾您给我通禀一声吧。哎，干嘛这么客气？好了好了，他啪把笤帚扔了。怎么了？不是扫桃园吗？现在这功夫还有时间扫桃园呢？算了吧，跑进去禀明老师。太乙真人这么一听，不要让他进洞，带我出去看看。老真人打洞里出来了，哎，见着哪吒落成这般模样，哎。太乙真人心里也很难过呀，可是这步棋是非走不可呀。同时也是真人，哎，给这个哪吒出的主意，说你要不这么做，跟四海龙王这个事儿根本就了结不了。哎，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啊，那跟陈塘关那就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哎，这事儿算没完呢。哎，你说你这么样一做呢，也就算一命抵一命。主意出的不错，可现在哪吒上了三魂七魄，他没这么待呀。另外太乙真人也挺着急，他着什么急？这不久姜子牙就要下山了，子牙下山，那么有朝一日他要金台拜帅，武王伐纣，
那么主兵

兵伐朝歌，得有马臣前部先锋官，那就是眼前的这位，就这魂领，哪吒，这样子怎么能挂先锋印呢？真人想了想，这样吧，哪吒，你去啊，给你母亲托上一梦，殷氏夫人呐、是一个非常慈善的女子。你们母子情谊也很深，给他托个梦呢，请他呀给你临时在翠屏山前修一座庙堂，暂时定个名啊，就叫哪吒行宫。你在那儿先受些香火，待三年之后，为师再助你一臂之力，使你重新呐、化作人形，你看如何呀？哪吒千恩万谢呀、跪在那会儿规规矩矩的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然后飘飘荡荡晃晃悠悠他又回来了，回在陈塘关，午夜三更给母亲托梦，把殷氏夫人吓了一跳，当时一见哪吒是泪流满面呐、我儿啊，这次回来你就别走了。哪吒笑了，他跪在床前跟母亲商量说，您要想和我团圆，那么您得助儿一臂之力，给我在翠屏山前修一座行宫，孩儿我呀要受三年的香火，哎，三年期满，我家恩师会助我一臂之力，还能化作人形，我再到您跟前来尽孝。殷氏夫人听明白了，可是这时候外边五更鸡叫了，哪吒不敢耽搁，他赶快走了。大白天满是溜达魂灵，那不行，他得找个地方先猫起来。殷氏夫人呢，惊了一身冷汗，他心想，这是不是想儿子想的呀？啊，大概我做了个梦，梦见哪吒，可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清清楚楚的，我一个字都没忘啊。夫人就把梦中的事儿跟李靖说了，李靖一听，什么？哎呀呀，夫人，你怎么还想这个孽子啊？他给咱家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呢、咱们险一险家破人亡，那四海龙王要损淹陈塘关，何城百姓都得跟着咱家遭难呢。我告诉你夫人，从今日起你不许在我的跟前再提哪吒这两个字，我不爱听，这样的儿子没有最好啊。殷氏夫人也不敢再往下说话了，也没敢提啊修行宫的事儿。第二天晚上，哪吒又来了，连着给母亲托了三晚上梦。哪吒一看母亲干答应没行动啊，这哪吒这脾气暴躁啊，他火了，最后好跟殷氏夫人摊牌了。摊什么牌？母亲，您不是喜欢我吗？疼爱我吗？孩儿跟您连说三次了，您怎么没有行动啊？不用说给我修行宫，一砖一瓦我也没看见呢，难道你就让你的孩儿就这么飘荡着啊？以后我怎么办呢？说您要再不给修行宫，我就要在这府里闹腾了啊！我可闹你个入宅不安。把夫人吓坏了，殷氏夫人为难了，你说给儿子修这个庙吧，还怕让李靖知道了，不修这庙吧，儿子火了，他知道哪吒这脾气，龙筋他都敢抽了，他闹你六宅不安，那真就闹起来看呐。夫人想怎么办呢？把几个心腹的丫鬟婆子叫到跟前，跟他们呢一嘀咕，说这事儿怎么办？得嘀咕啊，不敢大喊大叫啊。这几个婆子给夫人出了个主意，您不如把这事儿啊交给管家李兴，让他办。夫人把李兴找来了，
就把在梦中见到哪吒的事儿一说，李兴啊吓得直哆嗦。他告诉夫人：“您呐，还真得给他修。怎么？我们这三个公子，我可知道。他这脾气，他说得到做得到啊啊！那言不虚谈，这个人，我看呐，那就修吧。”夫人一想，钱倒不成问题。哎，我手里啊就有点私房钱，我就把这个钱给你啊，星儿。哎，你去修吧，但是可别让老爷知道。那让他知道了之后就麻烦了。李兴明白，夫人您放心，我会啊非常保密的啊，悄悄的把这事儿给您办好。李兴啊拿钱走了，他真卖力气，因为他和哪吒感情还真不错，日以继夜的施工啊，呵，进度还真快，这工程队也真卖力气。几天的功夫，在翠屏山前就立起了一座哪吒行宫。李兴啊给挂了一块大匾，蓝字金字四个大字，哪吒行宫啊，往这个山门正中这么一悬，然后就在哪吒这个神像的两边修了四个判官，八个小鬼儿。呵，李兴啊想的挺周到，怎么他们三公子得有人伺候着，对不对？哎，我倒跟这些位啊说不上话去，我家公子自然就给他们派份差事。等修好了之后啊，打开山门啊，然后焚香点蜡上供。李兴也不知道在哪儿又请来了两位道士，你们就在这儿做主持吧啊，这香火钱呢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跟夫人去要，给你们，你们这弄他几十亩地，这把这个行宫啊好好给我看护好，初一十五啊别忘了烧香。李兴也没仔细交代，他那个意思是告诉这个看行宫的两个道士啊，说初一十五啊想着上古香。这俩道士没听明白，初一十五打开山门焚香叩拜，呵，这个大殿里边啊八八六十四支蜡全都点着，香烟缭绕，装点齐名，两位道士敲着落驴子诵经。每逢初一十五都这么热闹，哎呦，就惊动了四方的百姓。哎，好多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焚香叩首，还有的呀敲锣打鼓来给送匾的啊，软匾呐、都是绸缎做的，写的都什么词儿啊，有求必应，佑我四方。时间一长啊，就有人来求签了，也有讨药的。哎，讨回点药去，有个头疼脑热，吃下去之后还真管事儿。这么说吧，有的有事没事的也愿意到庙里转两圈，怎么回事？他们觉得呀这个哪吒神像啊特可亲，哎，这位神像特可爱。也难说李兴找的这位塑像师啊那手艺是真高，把哪吒的像给塑的是栩栩如生，跟一个真人在那坐着一样。老百姓那么陆陆续续的在哪吒行宫这会儿常来常往，哎，哪吒呢还真没闲着，谁家有难他还真去帮忙。每逢初一十五啊，那烧香的香客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师父把自己再化作人形，他就盼这天呢。哎，哪吒有时坐在行宫里受受香火，有时呢就出来转悠转悠散散步。哪吒这天正在这转悠，忽听身后有人叫他：哪吒，哈哈，没想到啊几天不见你发迹了。哪吒一听这个语声很熟悉，这谁呀？转过脸回头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是师叔申公豹。哪吒上前施礼：哎呦，你老人家还没走呢。

申公豹一听，叹口气呀、啊：“我因为什么没走？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耽搁着啊？这陈塘关不就这点山水吗？我都转遍了，就是让你给闹的，耽误了我的大事。”哟，哪吒一听，我耽误您什么事儿啊？师叔，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走，您跟我上宫里去吧。哼哼，申公豹点点头，瞧见没有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哪吒啊，都趁坐行宫。申公豹戳起胡须来看了看，哼，心里觉得酸溜溜的。怎么了？就凭我这么大道业的申公豹，只落得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呀、啊！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我算干什么的呀、啊？啊！哎，心想啊，得了，不往下再想了，就这么回事儿吧。嗯、啊，神仙也一样，得过且过呀、啊。哎，乐呵一天算一天吧。他跟着哪吒到行宫来了，嚯！进门这么一看呢、啊，这供果堆积如山呐、啊！哎呦，什么好吃的都有。申公豹乐了，行啊，爷们儿，你快上了。哪吒一听，这什么词儿啊？师叔哪有说师侄这话的呀？哎，师叔，您要是高兴的话，不妨在小侄我这儿多住几天。当然，当然。我还真得在这儿打扰几日。刚才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还没走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耽误你身上呢？本来我给人家保了这么一桩媒啊，那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啊。我想把玉石，爷们儿，你不知道啊，朝歌城和陈塘关我来回都跑六趟了，你知道吗？行了，虽然我这么说在你这儿住几天我也没工夫，明天我还得呀赶回轩辕坟去。这一招等招不要紧，提不精的那点嫁妆啊也让我都给折腾进去。现在呀我也忙到得很。哪吒一听，您忙到什么呀？你不知道啊，那么一大堆嫁妆我拿得了吗？我在朝歌城啊找来了五鬼，让他们帮忙，这几个鬼啊不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待着，一天能嗷嗷直叫，总监要回去，明儿我就把他们全带回朝歌。哎，我说爷们儿，申公豹说着说着好像想起个事儿来，谁给你出这么一高招啊？啊，让你在这儿受烟火？你小子不错呀，怎么隔骨还父，隔肉还母？呵，一人承担罪过啊，解家庭之大难，哎，救了陈塘关的黎民百姓，陈塘这一带把你这些事儿是传为佳话呀。哎，我经常来往朝歌，爷们儿，是不是我有时间的话跟纣王天子说一声，过个话，加封加封你。哪吒一听急了，师叔您可千万别这么做。怎么，别人不知道您应该知道，不久武王就要发咒了。武王发咒我是先锋官呐、啊、那就要灭了这个昏君。您想您过什么话，我也不想在他阴朝做官。嗨，申公豹听得这会儿皱着眉，把这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哪吒呀哪吒，你错了，你给谁当先锋官呢？哦，又是你那师叔姜子牙呀，他会什么呀他？你不如在阴朝为官，凭你的本事，我要再给你过个话，哼，你弄个副元帅不成问题呀。哪吒乐了，谢谢师叔您的美意，他就封我个正元帅我也不能干。你这小子够犟的啊。行了，我在你这儿住两天吧。

0: 申公豹真在哪吒行宫住了两天，他挺高兴。第三天收拾收拾啊，申公豹告辞了，带着乌鬼回了朝歌城了。到了朝歌，他得向轩辕坟有个交代呀。到轩辕坟见着智济经，就把他这次陈塘关之行说了说，觉得很对不起这一时琵琶。哎，这姐儿俩呀，反过来倒安慰申公豹。哎，申道长，您是一位金仙呐，作为一位仙人，您跑前跑后，我姊妹是非常之感动。您呐，就不要再说什么客气话了啊。那烦劳您呢，给上点心。虽然三太子敖丙完了，以后有合适的，您再给我妹妹张罗着。那当然，那当然，不仅给她张罗，哎，我也忘不了你。我们神仙里边的事儿啊，你们妖精不知道啊。我们神仙里单身汉有的是啊，将来我给你们姊妹啊一块张罗。说的智济经啊，怪不好意思的，哎，乐乐呵呵把这位申公豹给送走了。没过两天，琵琶精就把这事情告诉给妲己了。妲己这么一听，哦，陈塘关有个哪吒行宫啊，他立刻把费仲游魂找来了，就把这事儿跟费仲游魂说。费仲游魂这么一听，哎呀，我的娘娘，可不能再让这个哪吒行宫这么闹腾下去了。妲己一听，那得怎么办呢？嗨，您跟天子说一声，得把这个李靖啊治罪呀。妲己把费仲游魂找来，就把陈塘关哪吒行宫的事儿跟这俩人说了。这俩一听啊，哎呀，娘娘，您有什么跟小陈商量的？您得赶快把这个事情奏明天子，让天子下旨意拆了这个什么行宫，而且将李靖全家问斩，得治罪呀。哎呦，这费仲游魂一提这个李靖，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当然了，李靖镇守陈塘关，那也是一路诸侯啊，不用说武艺如何，单说这个脾气秉性，他跟那个冀州侯苏护啊性格差不多，对这个费仲游魂这儿是概不送礼。人家是凭本事吃饭，用不着啊给这俩打点。这费仲游魂呐，感情家里有本账，哎，乃路诸侯一年到头送什么，这个礼是轻还是重，谁来过谁没来过，他们都一一的把它记在账上了。要不怎么今天妲己一说，这俩人这么大的火气呢？妲己一想，爱卿们，那治他们什么罪呀？哎呀，娘娘，您是绝顶聪明的人呐，这点小事还问微臣吗？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治他个什么罪不行？现在东伯侯姜文焕反了，南伯侯鄂顺反了，带兵攻关，他们高喊所谓是替父报仇啊，反朝廷。您想想，这陈塘关离这俩地儿不算太远呢，那他们要是联合一处，那可与朝廷不利呀。娘娘，要治罪的话，您还得及早动手。妲己一听，我记住了，你们去吧。妲己娘娘把费仲游魂打发走了，晚上喝酒的时候就把这事儿跟纣王说了。纣王吓一跳，什么？李靖要谋反？哎呀，他镇守陈塘关多年了，据说这个人是个忠臣。嗨， 妲己一听，万岁，人不是都在变吗？李靖啊，现在纵子行凶，居然给他儿子修个行宫，万岁，连你还没有行宫呢。周王他也没上哪儿去呀、啊，他修什么行宫啊？现在他就不想这事儿了，他认为妲己说的对，立刻传旨让武成王、黄飞虎连夜把李靖拿到京师问罪。黄飞虎一接旨，一吓了一跳。吴成王心想：奇怪，李靖在陈塘关修了行宫啊，什么行宫啊？说是妲己娘娘动的本章。哎呀，黄飞虎越看这道旨意啊，越糊涂，他就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王千岁黄飞彪，三王千岁黄飞豹，哥仨在一块一商量，这哥俩给大哥出了个主意，说李靖啊，跟您的关系很好，那是一员名将啊，忠心耿耿镇守陈塘，他怎么能修行宫呢？您赶快派人呢、啊、通知他一声，天子要是这样问罪的话，那过不了个年半载呀、啊，殷朝的忠臣良将就都没命了。黄飞虎一听，二位贤弟说的对呀、啊，奇怪呀、啊，这个妲己娘娘怎么能动本呢？那么谁告诉的妲己娘娘呢？二王千岁这么一听，大哥，这还用问吗？准是费仲游魂呢、啊！哦，武成王一听，恍然大悟，行了，不要再商量了。先把这道旨意啊，在我府中压两天，马上派人连夜给李靖通个消息。李靖一接到这道令啊，吓懵了，怎么吴成王传来一道将令，十万火急让他拆行宫？哎呀，李靖拿着这道令在屋里来回转了好几个圈，我这哪有行宫啊？他赶忙把手下的中军旗牌全找来了，问这些人说，咱陈塘关这有行宫吗？大伙一看，哎呀，将军急成这样就不敢再隐瞒了。有个中军官就说了，说回禀您，确实有座行宫。这京城什么行宫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是三公子的行宫，哪吒行宫
1: 啊？
0: 时间了，怎么还修行宫啊？李靖就到了内宅来问夫人殷氏。殷氏夫人从来

我就悄悄的派李兴修了这么一座行宫。将军呐、啊，你就知道没有这么一档子事，哎，就不要追究了。你整天操练人马就够忙够累的，这点些许小事，你也把它记挂在心头吗？难道你真的忍心把这行宫拆了？要把它拆了的话，那么孩儿哪吒上哪儿去谋生呢？啊，他皇上也好，什么也好，他得有个地方待吧。咱们这做父母的也不能心这么狠呢。哎呀，李靖听到这儿也要哭了，他也眼泪汪汪，一跺脚的站起来了。夫人呐、啊，夫人，你好糊涂啊！谁不知道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那么你知道心疼哪吒，我何尝不知道？孩子就当着我的面儿，用宝剑割骨还父，割肉还母，我心似刀扎一样。但是没办法，四海龙王都在我的堂前，哪吒这个孩子很懂事儿啊。他要不这样啊，自裁身亡，那么这个陈塘关就保不住了。可是夫人，你要知道啊，行宫拆了也好有个活化啊，拆了恐怕咱全家这命也难保啊。话没说完，李靖就解后堂出来了，当时带领300铁骑。直扑翠屏山，来到翠屏山前一看，嘿，今儿真巧了，正好是15。哎呦，这就是香火这旺，善男信女呀、啊，扶老携幼啊，你这行行络绎不绝。李靖让手下中军官赶快把这些老百姓全都拦住，劝他们这香不要烧了，啊，都各自回家。然后，李靖吩咐手下武士把这个神像都拆了。嚯，这武士挠钩铁齿一块上，噼里啪嚓，连哪吒金身都给打碎了。合着就把这个大殿里边的什么小鬼啊、判官呢、啊，就所有神像吧，全都给平了。然后咔嚓一下。一把大锁把山门这么一锁，封条也贴上了，随后又贴出几张布告去，以示军民。老百姓吓得夹着香抱着蜡全回家了，谁也不敢再来烧香了呀。哦，感情一座行宫闯这么大的祸呀，这玩意儿可也难怪，李靖是这儿的总兵啊。哪有总兵给儿子修行宫的呀？你说这事儿闹的，过了几天，这事儿就算平静下来，行宫烟火是没了，哪吒火了，怎么哪吒没地儿待了？哎呦，他正好这两天没在行宫里，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这么一看呐，嚯，手下的判官小鬼儿。缺胳膊少腿，脑袋缠着绷带，怎么都这模样了？啊！这些人连哭带叫啊！哎呀，三公子，您没在这个行宫啊？您躲过一劫呀、啊？他是有这么回事儿？这些鬼判不知道李靖有什么想法，什么纣王降罪，他们哪知道去？所以就实话实说。跟这个哪吒把这经过学说了一遍，哪吒一听气坏了，当时一跺脚就上了这个乾元山了，来到金光洞口这往这一跪，痛哭流涕呀、啊，哭的太乙真人由洞里出来，这么一看又怎么了？哎呀，真人也无计奈何，怎么回事呢？我知道。我们这些师兄弟呀、啊，也就是说玉虚宫门墙的12大弟子，几乎都收了一些学生，收了一些徒弟，哪个都挺好，啊，都为了成仙了道，规规矩矩，老老实。

实施，跟着师傅学道术，没瞅瞅你啊，下山三天半，你瞧这左一趟右一趟，不是已经给你修了行宫了吗？你跪在这儿哭什么呀？哪吒就把李靖鞭打金身的事情全说了。师傅，您让弟子我怎么办呢？您答应我了，我受三年香火就能化作人形。可现在倒好，这才几天呢，李靖把这个行宫给平了。您让孩儿我上哪儿去呀？陈塘关虽大，没有我立锥之地呀。哪吒哭得挺伤心呐，太真人也火了。这位老真人也是，您倒掐指算算，前前后后怎么回事儿？啊，李靖因为什么鞭打金身，拆了行宫？得问个始末根由吧。感觉这神仙呢，这肝火也挺旺，有时候也容易冲动，一冲动他也不掐指算了，他就把哪吒给拉起来，领进了洞府。爷儿俩坐在这会儿商量。太乙真人一想，反正你这样是不行啊，一天到晚的这么几个魂儿，到处这化魂儿，那这叫什么事儿啊？哪吒也不言语，就看着师傅，那意思您说怎么办吧？老真人闭上双睛，在这想了片刻，忽然间呢，太乙真人把眼睛睁开了，让哪吒在这稍候片刻。他带着金霞童儿就出了洞府了，奔莲花池啊，在莲花池那儿嘁哩咔嚓，连荷叶带莲花，哎，连那个荷叶梗、莲花梗，就是没要那个莲蓬跟藕，剩下全要，抱回来这么一大捆，抱进金光洞往这儿这么一放，然后老真人盘腿打坐。把这莲花梗全撅开，撅成365根，哎，把这个三个大荷叶上中下摆那三朵莲花，一二三分天地人大三才呀。这365根荷叶梗呢，就那莲花梗啊，那就是人的骨节，按着这骨节摆，整个摆了这么一个人形正啊。一抬手，哪吒跟我来，啪！就把哪吒三魂七魄抓到手心里了。然后真人腾腾往后倒退几步，又往前紧抢了两步，一抖手，哪吒还不给我化作人形，更待何时？咔！随着这么一声张手雷响。震得洞府来回之摇晃，呼啦的这么一声，平地就蹦起一人来。这人呐，身高有1丈6啊，哎呦，头上挽着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元宝耳朵。这团精神，太乙真人吩咐拿红袍来。一件大红袍给哪吒穿上了。哪吒自从灵珠子化身之后什么样子还是那样，但这个比原来可高多了。哎呀，金霞童子拍掌大笑，他在旁边不住的替哪吒感谢恩师。哪吒跪倒在地给老师叩首啊，能让自己莲花化身，那只有恩师太乙真人呢。真人一看，你起来吧，啊，吩咐一声，把我的鞋袜中衣拿来，哎，给哪吒穿上，然后告诉金霞童子把风火轮推过来，两个大车轱辘，感情这是一对震动之宝，风火轮呐。随后真人。又赐给他一条火金枪，这枪绝了，枪为兵器中之帅呀，他觉得什么地方只要用手这么一拧一拧，这枪就顺着枪尖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冒出一溜火星来，这就

活尖枪啊！随后真人给了哪吒一只豹皮囊，豹皮囊里有三件宝贝，一是乾坤圈，二混天绫，另外还给了他一块大仙金砖。这块金砖只要是神仙叫打仙砖吗？哎呀，哪吒感激涕零，跪在这会儿他一边掉泪一边磕头，他不起来呀。老师的大恩弟子何时能报？哈哈，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哪吒不必如此，此乃天数啊，周时当兴，纣朝当灭啊，你不久就要做马前先锋了，应该有这些装备和这样的打扮，现在呀，你可以下山了，不妨到陈塘关问问你父亲，他为什么要这样赶尽杀绝，凭了你的行功。这句话倒给哪吒提醒了，他千恩万谢，谢恩师指点呐，我是得问问这位李总兵，他为什么这么赶尽杀绝。他提着这风火轮往外就走，哎，太乙真人把他叫住了，怎么这轮子不是用手提着的呀，你得把它踩在脚下，我告诉你几句真言，然后你脚踏风火轮可以呀遨游天空。当时教给他几句真言，这真言都是什么呀？真言不能外传呐，一般人也听不明白，只有哪吒能听清楚。哎，太乙真人就趴在他的耳边嘀了嘟噜说了这么几句，是不是外语呀？差不多吧。哪吒辞别恩师，拜别了金霞童子，蹬着风火轮，呵，他两脚道袍束带，手提大刀，杀出帅府啊！父子是陈塘大战。哪吒脚踏风火轮，提着火尖枪到陈塘关帅府，找他父亲李靖算账来了，爷俩反目了。好嘛，哪吒到帅府前一声大吼啊，让李靖出来见我。李靖这么一听，什么三公子哪吒在门外叫阵？好啊，这个孽子啊，他怎么死而复生呢？你们没看错吗？中军旗牌一听，将军，我们一点没看错呀，您快出去瞧瞧去吧，三少爷可了不得了，这才几天没见呢，哎呦喂，这个长得可真成了那句话了，一把搬不倒的硬汉了，身高丈六啊，那简直是肩宽背厚，威风凛凛，脚底下踩的那车轱辘呼噜呼噜直冒火，手里提那枪啊，噼里啪啦蹦火星。行了行了，李靖一听，你们说的多玄乎啊，跟我这儿云山五罩的瞎说什么呀？几天没见，孽子哪吒会出息到这份上了？给我提刀备马，顶盔贯甲呀，然后上了青鬃马，提大刀杀出了帅府。好多人跟出来了，这些人呐，都中军旗牌家将，连管家李兴准备啊是劝架，哎，一方面劝老爷子，一方面劝这个三少爷，这爷俩别在门口这打起来，这要真刀真枪这么一顿拼杀，这玩意儿传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看他们将军李靖这个火气可太大了，顶着一脑门的气儿就出来了，他不服，杀出帅府，立马横刀这么一看，哟呵，李靖一愣啊，心说刚。

台中军官回禀的，一点也没夸张。这下子出息了，啊，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这才几天没见呢，这家伙这个不悠行大汉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啊，还没等李靖说话呢，哪吒开口了。来将通名，李靖这气，来将通名，好嘛！刚三天半，此次不认父了。你说这孽子，你问我呀？啊，告诉你，我乃陈塘关总兵官李靖是也。哦，你就是李靖啊？别气晕了也。李靖一想，我别跟你废话了，我也不问你怎么长这么大个儿，几天没见，你这马纳闷儿啊，怎么我跟我家将军可没少出战呢？什么样的战马烈马都见过，也没见有蹬车轱辘打仗的。马还那纳闷呢，他这火尖枪叭叭叭这么一冒火星。把李靖闹得差一点马仰人翻喽！甭管怎么样吧，这爷俩在帅府前就打到一处，是轮马交锋啊！好，这个风火轮这么一转呢、啊，李靖这仗没法打了。怎么？他这个马打不了了，这马光剩下呀，来回蹦高了，呱呱跑胯骨那儿挂着去了，这大刀也抡不动了。这马是越蹦越高，眼看这马就要惊了。李靖一看不行了，我得败走啊，不然的话，非死在这畜生枪下不可呀！他一带马，拨马就走，哗，朝北边败下去了。哪吒啪死住风火轮，看了看这位李总兵，呵呵，怎么样？吓跑了，啊，不是你家少爷的对手啊！你跑就算完了，今天我非把你逮着，杀了你不可。这儿子有点太狠了吧？也难怪。那哪吒觉得呀，他跟李靖已经没有什么父子干系，血肉情缘了，哎，早就脱离父子关系了。虽然没声明。但是我割骨还父了，割肉还母了，该你的东西我都给了你了。谁是谁的父亲呢？现在就两下是对垒交锋，早就和李靖那为敌了。他一蹬风火轮，随后就追下去了。帅府门前这些诸军旗牌，齐声喊叫，喊叫什么？三公子，您别追了，老爷已经让您给杀败了，您追他干什么呀？追上又能怎么样啊？啊，那是您的父帅呀，何必如此？再说您看看谁来了？这些中军旗牌说着话，哗，人往两旁这么一闪，谁来了？殷氏夫人从府门里出来了，方才得到禀报了。说儿子哪吒活了，不但活了，而且是猛一头炸一辈，是一个彪形大汉，到帅府来，叫战来了，把夫人吓坏了，真怕他们父子翻脸，动起手来呀、啊。他替儿子哪吒担心呐、啊。那你哪是你父亲李靖的对手啊？你可要知道，那李靖镇守陈塘关，不下30年了。那是800诸侯之中的一员，轻松后边转出一个人来。此人也就有个20来岁的年纪，头挽抓髻，身穿红袍，手里提了个花篮，肋下挎着一口宝剑，正好挡住了李靖的去路。哗！李靖都懵了，眼前有点发黑，他没看出来。对面站着这人是谁？哈、啊、哈，仙童救我！喊救命了！这仙童一听，

哎呀，原来是父帅呀！孩儿正相有礼，赶忙给李靖施了个礼。李靖一看，嗨，认出来了，是自己次子木吒。哎呀，李靖心想：老天睁眼，天助我也！不然就是我非得死在孽子哪吒的枪下不可。没想到这时候，木吒探家，哎，走到陈塘关的附近了，这把我给救了。木吒，你快看，有人要杀我呀！木吒一看，啊，爹爹，什么人在追赶您？那是你家三弟哪吒。这哥仨呀，自从哪吒降世之后，向他问罪。说完了，木吒就挡住了哪吒的去路，哪吒一愣，嗯，什么人？呵呵，木吒正在打量他呢，心说行啊，我们这哥们儿啊，这家伙比我高出一大截子去，几天没见，怎么长成大个子了？漂亮还是那么漂亮，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二哥呀！哎呦，哪吒一听。感情是二哥木吒，他赶快啪把枪往两背上这么一横，给二哥施了个礼。二哥原谅，我就不下风火轮了，小弟这厢有礼了。啊，行了行了，别给我敬礼了，你这风风火火的啊，扯着风火轮，提着枪，你追杀谁呀？嗨，二哥有所不知啊。我在追杀陈塘总兵李靖，都子不言父名啊！这是骑马的道德，这骑马的伦理，这还了得？你还在乾元山学道呢？你都学了些个什么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呢？哪吒一听，我没胡说八道，二哥。我真的在追杀李靖，你别一口一个李靖行不行？那是咱的父帅，嗨！哪吒一听摇了摇头，二哥，我跟你不一样，哎，你跟李靖是父子关系，我们俩没有什么关系了，早已脱离父子关系，该还的我都还给他了。如果我们要没有这段渊源的话，我跟李靖只不过是个朋友而已。我这越听越生气。父子改了朋友了哦，一会儿你跟父亲论哥们儿，那我怎么办呢？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这是一派胡言呢！你给我滚回去！哪吒这么一听，嚯，这二哥还真有点威严啊！让我滚回去，我滚哪儿去？我来就是报仇来的。我可告诉你，木吒，哟，木吒一听该轮我这儿了，不叫二哥了，叫木吒了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少管闲事，你不是在高山学艺吗？你还回去学你的艺。我追杀我的李靖，你甭管。你要在这多此一举，我认识你，叫你一声二哥。你看见了没有？说着，啪，哪吒把手里的火尖枪掂了掂，这条枪可不认识你。哎呀，好混账啊！你如此狂妄！嘡啷的一声，木吒把那花篮一扔，把宝剑抻出来，这哥俩就打上，打了有个五六个回合。哪吒心想：我不能跟他在这瞎耽误工夫，怎么？我早就知道，我二哥那可跟高山明仙学过艺呀，他是普贤真人的弟子啊。我呀，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儿啊，哪吒把右手火尖枪这么一晃，左手悄悄的由豹皮囊里把那块大仙金砖提了出来了，他嗖的一下往起这么一扔啊，霹雳一声，一道金光啪，整砸在木吒的后背上，把木吒砸了一溜跟头啊，把木吒打懵了。这时候。哪吒把金砖收回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木吒，哼。

不管怎么说呀，我跟你有这么一段弟兄情谊，今天手下留情，换别人，我一枪就把他戳透了。说这儿，他一回头，李靖拿命来。李靖在马上那都看傻了。孙膑一听，心想：这哪吒兜里头带着那是什么呀？只见金弓一照，啊，打的路上满地翻滚。现在一看奔自己来了，他带马就跑。哪吒随后就追，是紧追不舍。你跑，今天说什么也让你跑不了。哎呀，李靖一看完了，怎么眼看追了个首尾相连呢？离着也就有这么个十几里远。哪吒要是一用力，再把脚下风火轮加快一点，这枪可就够上李靖了。李靖一着急，嗒一下子把大刀扔了，啪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头盔也掉了。掉就掉吧，过不了那些了。他就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逃走。哪吒站在这儿看了看，冷笑了一声，嘿嘿。他用手一指李靖，好啊，李靖，敢在我面前使这雕虫小技？哦，你想金木水火土借五遁逃走啊？这种障眼之法，去糊弄别人去，糊弄不了你家三少爷。哪吒说完又后悔了，怎么我还承认是他少爷？啊，不行，你糊弄不了你家三公子，甭废话了，追你吧！蹬风火轮追下来，李靖这一架土遁呢，可比那战马快多了。一眨眼的功夫，前边一座高山挡路。把李靖给追的呀，汗流浃背，哎呀，头发也披散开了，这个惨样啊！大刀也扔了，马也没了，真是丢盔卸甲了。李靖一看，完了，难道今天我就死在这个孽子的手里？正在这时候，有人高唱佛号“无量佛”，由打山道上下来了一位道长。站在山跟前瞅了瞅李靖，哎呦，这不是李靖总兵吗？李靖都懵了，啊，眼都花了，他愣没看出来是谁。当跑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仙人呐！扑通，李靖就跪那儿了。认识啊，认识。这位道人是谁？是自己长子金吒的老师，他在五龙山云霄洞修炼，文殊广发天尊，老天尊，您看，已经回首一指，孽子哪吒要取我的性命啊！哦，天尊点了点头，这岂有此理！总兵平身，把李靖给拉起来，让他在旁边那儿站着，你就在这休息片刻，待我来问问他。老天尊说完了，瞅了瞅哪吒，你就是李靖的三子哪吒吗？哪吒没搭声，他上下打量了打量老天尊，你是什么人呢？啊，敢搭救李靖，你赶快给我闪开！因为我也是道家的门徒，所以跟你这么客气。换别人，我一枪就把他挑到一旁去了。嚯！老天尊一听，你这么厉害吗？问我厉害，那是让人背的。李靖拆了我的行宫，打碎了我的金。嗨，哪吒想跟你说这都没用。你什么意思吧？站在这儿。天尊用手指了指哪吒。娃娃，你不要无礼。说着回头看了看李靖，他是你的父亲，你应该跪下楼来，给他磕头赔礼，然后扶着你父亲回陈塘。什么什么？你这老道啊，
你这管闲事都管出圈来了，怎么着？让我哪吒认父？你休得胡言！你要再在这多说，我可连夜收拾了。嚯！老天尊一听，大胆！哪吒点了点头，对呀，胆小，我能上这儿来吗？你看枪吧，啪！明火尖枪照着老天尊咽喉就刺啊！天尊呢，把手里的拂尘往起这么一举，轻轻就在他那火尖枪枪头上这么一扒拉，就这一扒拉，好家伙，差点把哪吒由那风火轮上给扒拉下来，嘎巴的这么一声，哎呦！老天尊冷笑了一声，然后这么一抖手，记起一件宝贝来，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啊！可把哪吒吓坏了，他不认识，这是天尊镇山之宝——笨龙桩。

看小酌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留离人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

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5: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
1: 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2: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2: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

0: 势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0: 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这是高天大面朝臣，这叫正反正天大。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 飞行员

0: 苏涛，
1: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5: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6: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8: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的521个产品重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
1: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
0: 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6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3: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肉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良莽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
4: 要围绕

0: 到农村三资、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社企执法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要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强化协同联动、闭环处置，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民生实事有序推进，见到实效。县民政局、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1: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0: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实现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
2: 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金大海：
3: 按照上级统一工作部署，通义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城管、交警各街道及社区，在全县住宅小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重点依法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等突出隐患。通过夜间排查，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隐患问题，持续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0: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

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

0: 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次。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
6: 病死亡，
7: 平均人均
6: 1万人
7: 死亡，够
6: 10秒
7: 高于肿瘤
6: 死于心脑血管
7: 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刚解除，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三活是从来不准他道谢的。马英穿上这件干净的衬衣，浑身觉得很舒畅啊，躺在炕上实在是睡不着了，就起来去找杜平商量下一步工作。杜平的意见，为了安全，让马英带领全队部队就前去取枪，他留在当地工作。马英认为